操着离开了家乡，漂流在外。临走的时候啊，胡王树没带着多少银子，他还想吃点好的，喝点好的，还得住店打尖，人吃马喂。你说这钱能够用吗？没过多长时间，就欠了人家电饭账，真是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呐！没钱寸步难行。钱亮这才知道钱的重要性。有几次啊，他开动脑筋了，怎么办？哎，干脆一个字儿，偷。但是又觉着干出这种事儿来，对不起家里的门风啊！我们家几代人没有贼呀、啊，落到我这一步上啊，变成贼了，觉着于心不忍。后来一想，那没钱怎么办呢？我偷富济贫，有钱的人家富而不仁的，我偷来，既解决了我的生活问题，剩下一部分谁穷苦我就给谁，不也就弥补了罪过了吗？自个儿想的有理，找了那么一家，晚上想去行窃，但又一想不行，那也是偷啊，你怎么解释也是偷。哎呀，不偷我怎么办呢？就在那几天，他是太难了，掌柜的，就店房掌柜的找他来了。哎，少爷，小铁，你有半个月没给我们结账了，按我们店房的规矩，5天一结账，最迟不能超过10天，您都半个月了，我们本小利薄，周转不开，您是不是给结结账？哎，行，明天一准结账。哎，好嘞好嘞好嘞，掌柜的还真不错，没说难听的话。就这天的晚上，哎呀，钱亮愁的没法，喝了几口酒，在院里听堂五四就练开刀了，这是一种发泄。哎，这刀练的还真好，练完了之后回到屋里头，擦了一把汗，把刀戳到地上，心说看来呀、啊，我真得干点缺德事儿，我再不偷这日子没法过了。哎，正这么个时候，掌柜的领着伙计进来了，给他送了一桌丰盛的酒宴。少爷，您辛苦了吧，累了吧，来来，您赶紧用餐吧。钱亮一瞅，这得多少钱呢？本来就没钱，用眼根翻了一眼这掌柜的，什么意思？这是小人我孝敬您的，我说话多有不周，还望您原谅。哦，我说掌柜的不对茬吧，我欠了你的钱本来就对不起你，反而给我摆了一桌酒宴，这世上的事儿我真解释不清，究竟为什么？其实人家不让我说，您要非问不可，那我就告诉您吧，是您一个朋友请您吃的饭，这您放心，您那半个月的电饭账人家全给算了，而且多给了1两银子，我还得表示感谢，这桌酒宴就是您的朋友叫我送过来的。朋友？钱亮一琢磨，我在这儿没朋友，3亲6故一概皆无啊，这怎么个茬儿？这不能吃。我掌柜的，你把我这个朋友请来，我们俩得见上一面，这饭我得吃得明白，这酒我得喝得清楚，这胡了八秃的我不能吃。那好吧，您稍后片刻。掌柜的伙计出去了，时间不大，门外人影一晃，怎么非得见一面吗？好好好，我奉命来。

0: 也。
1: 贤亮就站起来了，往门口一看，掌柜的伙计往左右一分，前头来了个漂亮小伙儿，比自己呀、啊、能大个三五岁，个头呢比自己稍微猛的那么一点儿，宽宽的脑门，尖下壳，白净的面皮是细眉朗目，通关鼻梁，一字口，眉弧，两片山峰的耳朵，眼圈有点发青，貌一看呢、啊、就打冷眼儿，是个俊品人物，但是不受端详。你要仔细看一看，越看越薄气，而且眼神飘忽不定，但是透着精明，穿绸裹缎，一看是风流倜傥，拎着长条的包袱，迈着方步进了屋了。钱亮不认识啊，赶紧一抱拳：“这位大哥，这桌酒席是您送给我的啊，一点不假。方才掌柜的跟我说，我欠的电饭账也是您给汇的。对呀、啊，哎呀，我说老兄啊，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你我素不相识，你这是何苦啊？你叫我如何报答？”来人拉住钱亮的手：“小兄弟，别忘了，五湖四海皆朋友。你要问我为什么，就问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别忘了，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呢。哎，你练武，我偷着看了，好，好刀法，好拳脚。我爱惜英雄，爱惜人才，爱惜小兄弟你这身半功夫，我非常崇敬。那我就替你会了账，请你吃点饭，不算过分吧？啊？哦，原来如此，老兄见笑了。请坐，请坐，我正要讨饶。掌柜的，你们先出去吧，我们哥俩谈谈心。俩人对坐，边吃边谈。钱亮给来人满了一杯酒，就问：“请问老兄，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啊，在下姓蓝，我叫蓝勇，有个绰号叫一只蓝。”“哦，蓝勇，蓝大哥，正是。那么小兄弟，你是？”“我在下姓钱，我叫钱亮，人送绰号小一朵梅。”“
0: 哦，是是是是。
1: 那么小兄弟，看你这个样子，气度非凡，家趁人直，你怎么孤身一人跑到三义店来住着来了？”“哎，老兄啊，丢死人了，我不会说谎话，你真看出来了，我家的确家趁人知，钱不少，吃喝不愁，但是我从小娇生惯养，非常任性，我把我爹给得罪了，老头子气的不容我，我害怕一赌气我跑出来的，现在是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啊。那么请问他老人家尊姓大名？”“钱大成，叫老一朵梅。”“
2: 钱大成，哟，
1: 我听说过，江湖上颇有名气呀、啊、怪不你武功这么厉害呢，闹了半天你是钱大侠之子，你过誉了。哎，蓝兄，你问我，我还没问你呢，你怎么也孤身一人呢？”“
2: 哎，这啊啊啊啊！哈哈
1: 哈哈！”蓝勇之打奔儿，敢说实话吗？敢坦白吗？不敢，满嘴的谎言呐、啊！

感激，一来二去两个人就有感情了。不是说男的跟女的非有感情，男的跟男的就没有感情了，这样理解就错了。慢慢的哥俩处的不分彼此了，所以钱亮对蓝勇说的话坚信不疑，蓝勇就向他灌输江湖上出了一个小子叫黄天霸，这小子气死罗成，又毒又狠又不是东西啊！过去他是绿林人，现在他背叛绿林道，专跟绿林人为仇作对。哥哥我因为暴打不平把黄天霸给得罪了，他仗着官府的势力到处通缉我，到处抓我，害得我无有容身之地呀、啊！还有个赃官叫石不全，长得奇丑无比，仗着他爹是什么侯爷，有后台，掌中又有权力，所以两人狼狈为奸。咱们江湖道绿林人可吃了苦头了。那钱亮呢，毕竟是个孩子，对这个复杂的社会吃不透，他哪知道社会是个大染缸啊，什么样人都有啊，他太幼稚了，对于蓝勇的话坚信不疑，也喘粗气，也明眉瞪眼，也跟着生气，最后表示了，我大哥要有用小弟之处尽管吩咐，赴汤蹈火我万岁。

0: 经，咱就不必细说了。现在钱亮回悟过来了，把以往的经过都说了，赵碧一平冷笑一声，我说小兄弟，你太幼稚了，你拿人家当了好人，人家拿你当了枪使了，哈哈，好损的蓝勇啊，使唤傻小子呢。兄弟，既然你悔悟过来了，你也算给我们帮了忙了，请问现在这个蓝勇只身于何处？在老吴家的三义店，就是那个吴县的德胜桥。
1: 好、哦、这地点我知道。
0: 你敢说他现在还在？
1: 在，
0: 他等着我的信儿呢。我们两个人说好了，今天我来看看，然后看黄天霸怎么出殡。他也是坚信不疑呀、啊。
1: 那妥了，
0: 我大人，兵贵神速，我打算马上让小兄弟带路去捉拿这个采花的淫贼。石大人点头，拉着赵碧的手，我说赵碧啊，无论如何这一次可不能叫他再跑了，他是咱们苏州头一个重案犯，再叫他跑了可也再抓不着了。大人您放心，我比您还着急呢。我说老兄弟，你就不要去了，你现在的伤还没太好，安心静养陪伴大人。
2: 愚者呢，备快马随我起身。
0: 赵碧啊，八班副都头，除了黄天霸他说了算，老少英雄各拿兵器，呼啦朝全站起来。这个钱亮那是头一个呀，钱亮得立功赎罪呀、啊！你看自己干这些事儿，这要不立点功，没法见人呢、啊。他爹老一朵没钱德成也不能待着，钱德成说我也去，我要亲手砍这小子两刀，我出不来这口气呀、啊。一共老少英雄32人，各骑快马，一阵风一样离开苏州城。直奔吴县德胜桥三义店，钱亮在头前引着路。那么到了德胜桥还有1里地，不敢骑马了，30多匹马，人多势众啊。那把小子给惊走了怎么办呢？众人把马匹带住，从马上跳下来，派俩人把马牵进树林，在这看护着，愚者一律不行。钱亮领着进了德胜桥，拐弯抹角就到了三义店。按现在的时间说，什么时候？天还没亮，再过半个小时天就亮了。他们悄悄到了店房外头，不走正门。钱亮用手一指，从西火道西的墙那过去，然后分成4路飞身上墙。钱亮说我头一个啊，其实要抓他用不着大家伸手，咱为了预防万一，你们在房上墙上各要路口手把好了，交给我了。钱亮说完了，双腿一飘到了院里头。他也披心吊胆，听赵碧他们这一说，蓝勇这小子是个漏网之贼呀、啊，特别的狡猾。难道说轮到我头上他就跑了吗？他心也提到嗓子眼儿，来到房门前，一看门虚掩着，屋里头点着微弱的灯光，他轻轻的扣了2下门，咚咚。

0: 大哥，
1: 壮壮，
0: 大哥睡了吗？
1: 这时候他这心呢，真就提到嗓子眼了。屋里要没反应，那就是跑了。真就没想到，屋里边有人说话了，兄弟回来了。哎呦我的妈呀！来勇，鬼使神差，这小子没跑。钱亮非常的激动，推开门进了屋里。屋里的灯光也薄亮了，再看蓝勇在那床上躺着呢。钱亮一进来，他一咕噜身站起来了。我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今天晚上有什么收获？哎呀，我这口气还没喘上来，你等着我喝口水，我向你报喜。黄天霸死了，差不多，大喜大喜。蓝勇把水壶递过去了，钱亮咕咚咕咚喝了几口，利用喝水的功夫，用眼角的余光撒嘛撒嘛，一看屋里就是蓝勇，没有旁人。蓝勇手里没拿着家伙事儿，那刀在床边顺着呢。哎呦，这才放心。行嘞，臭崽子，我看你还往哪儿跑。钱亮这回显得十分老练，把茶壶放下，嘴擦擦。哎，但那个，你等着我，着急了吧？可不是怎么的，心如火烧啊！有几次我都想去看看你，我担心你出了意外。哎，不至于，这就逗他们那几个人，还用费多大的劲儿吗？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呀、啊！哎，蓝大哥。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说吧，什么事儿？是不是我拿根绳把你牢牢的捆上，你老老实实的跟我上衙门打官司？蓝勇一听这话，唰脸就变了，噌就站起来，兄弟，你中了邪了。这话从何说起？你是开玩笑？你说的是真的？哈哈哈哈哈哈！蓝勇，你个人面豺狼，我中了你的计，我上了你的当了。你小子他妈不是人呐，颠倒是非，满嘴胡说八道，怪我幼稚，我听信了你的话了，跟官府的人跟黄天霸作对，现在我才弄清楚，你是个罪魁祸首，你是个采花的淫贼，你小子从属是个畜生，你跟我到案打官司吧。说着拉刀，蓝勇这小子多鬼头，一看这茶架明白了，二话没说呀，旁边就是个窗户，这小子双脚一点地，把身子弹出去了，啊！咵，一脑袋把窗户撞开，要逃之夭夭。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南汉王陈友谅硬着脑瓜皮来到两军阵前。他这一来，雌雄眼长帽乐坏了，往两旁看看，众将官哟，给帽儿他爷

那柄盔戴的也不端正，身上的甲胄东扭西歪，松松散散。再看那护心镜都跑到嘎鸡窝里头去了，手中这条禹王大槊锃明刷亮，斜背着个皮兜子，在肩头上斜挂着一条金链子，不知兜子里装的是什么。马可不错，膘满肉肥呀。再看这张脸是张饼子脸，左眼大右眼小，左眼大的像扒了皮的鸭子儿，右眼睛比香头大不了几圈，呲着个牙翻着个嘴唇，这难看就甭提了。陈友谅心说，朱元璋在哪儿划了这么些零碎儿？

0: 看罢多时，娃娃，你是何人？
1: 我说话小点声行不行？打仗凭的是能耐，说话声大声小都没关系。要问我呀，多完蛋啊，别一报名把你吓趴下。呸，废话少说，你到底是谁？先提提咱爹得了。你废话，你爹
2: 啊？对了，我爹，你要要还不给你呢。哎，我爹就是怀远黑太岁开明王常胜将军常遇春，我是他老人家不孝的第二个儿子，茂太爷常茂便是。小子，听说过没有？
0: 这个陈耀亮脑袋嗡了一声，真听说过，虽然没见过面，耳朵磨出茧子来了。一听说这个常茂出事那时候，一硕对四硕，一抓定太平，走马取南京，大战金陵侯，赤府燕寿，血战雨花台，这小子确实有名望啊。就这模样的，心里头怎么合计怎么不服气儿，就凭我满身的本领战不过他。想罢多时，好小子，既然你是常遇春之子，来来来，与本王大战三百合。
1: 多少？三百合？我陈友谅，你真会吹呀、啊！咱这么办得了，你要在茂太爷的马前能过去三个回合，我趴在地下管你叫老祖宗。
0: 来了！说着，他一晃禹王神兽，没等他动手呢，陈友谅就刀下来了。打仗先下手，下棋先抢红旗，这采取主动，唰一刀，力劈华山，扑奔顶梁门。长茂翻着雌雄眼看着，
1: 挺好，来点来点再来点来点。
0: 陈友谅一听，什么玩意儿这是？赶紧把刀撤回去。长茂，你说什么？
1: 你看这有你有什么关系？我说来点再来点，那刀离远了能砍得上吗？咱不得离近点？
0: 你废话呢！把陈友谅气的唰一刀又下来了。长茂这回拿定主意了，我这一招就把你刀崩飞了。运足了力气，与王朔兜着，
1: 来了。
0: 眼看刀到近前了，禹王朔往上一兜，正碰刀头上，嘡！这一下不要紧，把陈友谅震得哎呀一声，皮球在马上掉下去了，刀也飞了。陈友谅也搭着年纪大点，摔得也重点，眼睛往上一翻，没气儿了，这好不好？把个长帽乐的，
1: 小子睡着了，你这家伙！
0: 二次轮驱禹王朔刚想要砸他，正在这时候，九江王陈友密眼睛红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看哥哥吃了亏，能看着死吗？

你射带尖的筷子，我能让全有亮跑了，我非砸死你。他这一肚子气奔陈友弼撒来了，陈友弼不敢惹他，是拨马就跑啊。长茂真不亚如虎入狼群一般，就杀入核心。长茂是一玩命，这些小弟兄可不干了。野人熊胡强、金锤殿下朱木英、武进忠、武进孝、张奎、张茂，大家眼睛都红了，恐怕长茂万里有事。齐发战马乱走交关，马上的部下的哗也全冲过去了。军师刘伯温一看，既然打

0: 他交手上了，恐怕各位小弟兄吃了亏，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传下将令，吩咐一声哼，步兵在后，骑兵在前，左右两翼向九国联军是发动猛攻啊，真是排山倒海之势，哗杀冲啊，别让陈友谅跑了啊，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双方就展开一场混战，战况是空前惨烈，眨眼之间就见死尸翻滚，金漆锣鼓满地全是，一鼓作气就杀退了联军。陈友弼保着哥哥陈友谅就兵退紫金山，明兵打了个大胜仗。刘伯温一想，不能离得京城太远了，恐怕中了敌人的埋伏，打了胜仗咱们是见好就收啊，吩咐一声鸣金收兵，嘡啷啷锣声一响，军队撤回来了。可出了一件事儿，就这些小年轻的没回来。什么原因呢？他们把陈友谅杀退之后集合在一起，长茂点了点名，
1: 我看死谁没有啊，还有谁，一个两个人，哎，十二个都没死啊，不错。
0: 大伙说鸣金了，军师叫咱回去，
1: 叫咱回去咱不回去，来来来，我说两句话你们听听有理没理。
0: 元帅你说吧，元帅你说吧，说吧。
1: 我说咱回去干什么，咱的爹都在牛肚子里头困着呢，我听说连饭吃都没了，现在不定饿死没饿死啊。有道是救兵如同救火，耽误一会儿就许爹没了。我的意思咱不回京了，干脆杀奔牛肚子，把皇上咱爹都救出来得了，对不对？
2: 对，太对了，咱们应该去。
0: 武进忠一听，军师告诉咱们回去，咱要不回去抗令不遵，掉头之罪。
1: 废话废话，军师那是叫他军队，咱们现在也不当官，听什么收兵不收兵的，他收他的咱走咱的。他这一出主意大伙不敢不听了，十二个年轻人主意已定，是赶奔牛塘峪。你倒打听打听这牛塘峪在哪儿啊，是在正东是在正西呀、啊？这些人琢磨着，奔东去就差不多少，正好是笔直的一条大道。长茂一想，就这么走，得哪辈子能走到？ 我咱这么办行不行？今天骑马的也好，部下也好，咱来个赛跑啊，看谁先跑到牛塘峪，再立大功一件。要跑到后边，那可是搭了孙儿。来吧！
0: 年轻人都不服劲儿，长茂拿禹王神说在地下呲啦画了趟线，
1: 都站好啊，我喊一二咱就开始跑啊，谁也不行掉队。
0: 你说他多能出损主意，画好之后长茂看看都站齐了，
1: 站齐了啊，我喊了一二，
0: 他输了什么二，骑马的是齐发战马乱斗交环，部下的把两腿撒开，顺着这条道，就下来了。一开始还保持的挺整齐，谁也没掉队。等一跑长了，这玩意儿不行了，也搭上长帽缺德。他一看朱木英紧挨着他，朱木英也是宝马良驹，叫万里一盏灯。长茂也是宝马良驹，叫板肋莫雕。这两匹马上下差不多少，脚力都同样的快。长茂耍坏，拿禹王神槊照朱木英那匹马的屁股后头戳了一下，问你快点行。那宝马良驹不让打呀，万里一盏灯疼痛难忍，
2: 谁让你

起多高的是摇头摆尾，噌压过众人，窜到头前去了。马惊了，把朱木英给气的，你哎，躲去，缺德你，越怎么带也带不住了。马要一惊了，当然速度就快了，把长毛众人远远闪在背后，一匹马先下来，可把朱木英急坏了，怎么带也带不住，最后只可信马由缰，你爱怎么跑怎么跑。把这匹马呀，翻山越岭，跳壕沟，趟小河，一直跑出来有一天一夜，这马精劲儿才过去，来来来来来，就踏踏踏踏踏踏踏踏，他也不跑了。

过一次，把马解下来，他回头看了看，长帽他们连影都没了。哎呀，这是什么地方？他往四外一看，山连山，岭连岭啊，一眼望不到边儿，跑到山环里头来了。我坏了，也大概我也得饿死，怎么办呢？先找个地方吧，打听打听，最主要找个地方先吃点饭。想到这，二次上马，这阵迷失方向，随便就走了。等走过一程，朱木英一看，哎，有门，这山路越走越宽，越走越敞亮，山也不那么陡峭了。又走了一会儿，发现地势平坦，是个盆地。哎，他在马上掌身往前头一看，恍惚惚看见好像一座村庄，这村庄还不小呢。心里说话，行了，找个地方先喂喂肚子，把这马也喂一喂，然后咱们再说。奔这铺子就来了。等到了这一看呢，正经不小呢，是个大镇店，四外还挖了圈河，上头铺着木板桥。他这匹马过了桥，就来到正街上，就见这块做买的做卖的，人来人往，推车的担担的，人烟挺稠密。他再往两旁一看，还真有几家饭馆子。哎，再找一程吧。等找到十字街一抬头，他高兴了，路北了有一座二层楼。他一看这楼上挂着块匾，恍恍惚惚的好像认得这几个字儿，会有楼，挂着蓝幌，门前盯着赌娃。他一看是回民的饭馆，提了提鼻子，真香啊。行了，我先在这吃得了。他从马上跳下来，穿过人群，来到会有楼的楼下，一看旁边还真有拴马的地方，把马拴好了。哎，这儿吧，来到楼门口，跑堂的发现了，一瞅这位是要吃饭，赶紧过来。哟，大爷，您吃点什么？楼上雅座单间可都有，包办酒席，随便要随便吃，东西还便宜，做的还干净，准保还得位。行啊，不得位也照样填饱肚子。我这马丢了怎么办？丢不了，我们这有人给照看。咋了？给看着马？光看还不行，这马啊没喂也没溜，你最好帮忙，把它喂好了一块算也行。行，有人把马牵到后院去了。朱木英一看一切事都没了，哎，把衣服拽开，拖着沉重的双腿上了会友楼的二楼。他一看单间雅座都没意思，正好临街这块有张桌，哎，二楼的窗户开着，往这一坐挺眼亮，拉了把椅子，他往这一坐，伙计给端了盆镜面水，他把脸上的汗和泥土擦了擦，伙计又给沏过一壶水来，喝这好喝呀。朱母英干脆也不往碗里头倒了，嘴对嘴咕嘟咕嘟咕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再来一壶。哎，好了，这位真渴了，又给他打上一壶来。朱母英一扬脖，又把这壶喝了，这才止住渴。哎，伙计，快来吃的，您要点什么？是什么都行啊。这阵我饥不摘食。大爷，那你也得吩咐，我们做也不合乎您的口味。那么办吧，包办酒席吧，给我来一桌全羊酒席。那好嘞，全羊酒席一桌。问他要酒不，他不要。等了一会儿，菜陆续上来，人真要饿了可了不得，人饿吃糠甜如蜜，吃饱了吃蜜也不甜呢。因为朱木英两天没吃东西了，实在是饥饿难当啊。

上来什么就吃什么，上来一盘光一盘，上来一碗是光一碗，把个伙计看的舌头吐出多长的。我这位几天没吃饭了，好嘛，他那肚子有多大？当然嘴里头不敢说。上来半桌席的时候，朱木英就吃饱了。行了，那我也不要了，喘喘气儿。这阵他一边吃着就一边喘气儿，就不像刚才那样狼吞虎咽了，跨着窗户台往街上看看，心里纳闷，这山里边还有这么大个镇店啊，看这意思也有能一千多户人家。打听打听这什么地方。伙计有，大爷您用点什么？不用，我跟你打听，这叫什么地方？这叫凤凰庄。凤凰庄，

0: 我忘了，那牛潭峪在哪？算近，在我们这往东北走45里的地方。朱母英一听，不算远，就凭我那匹马的脚力，一撒马就到了。现在关键得等着长茂他们，这元帅跑哪儿去了？再一会儿往街上看看，一会儿坐下来，心里头跟火烧一样，这时间就耽误的挺长了。等来等去，那饭馆要关门了，那伙计过来了，大爷，您吃好没吃好？快了，嘿嘿，您呐，快点吃，您别生气啊，咱买卖要落黄了，这就要关门，伙计都等着回家呢。爷爷，朱木英一听，别等着了，人家要关门了。好吧，算账吧。好了，早都算好了。当时把账单往上一拿，11两6钱银子，倒是不太贵。朱木英瞅瞅，不多，给15两吧，是剩下给小贵儿。
1: 谢谢小贵儿，
0: 楼上楼下谢，都答应了。等他汇账，朱母英往兜里一摸，当时傻眼了。喂，什么原因呢？没钱。因为啊，他接着信的时候是让他到江东桥大战陈友谅，出兵建仗，带银子干什么？另外也没准备他不回城啊，直接就奔江苏这边来了，所以兜里头分文没带呀。朱母英这阵才想起来，喂，觉着理亏，伙计，这怎么办呢？我出门慌速，银子没带呢，没了。伙计听这倒好，你看吃的挺香，小姑也给了，没钱。大爷，当然了，家有万贯，都有一时不便，这事不奇怪。可您呢，上饭馆吃饭的时候，您先没摸摸有没有钱呢？这玩意儿咱这可不欠账，您看看那牌子上都写着，现付款不赊账，你想想办法，想办法。我这一没有亲戚，二没有朋友，那怎么办呢？这么办吧，我把他给你当押账吧。朱母英不是不讲理，把腰里一条带子解下来，这条带子赤金头镶宝玉的，这条带子可以说价值连城。朱母英把带子解下，往桌上一放，伙计，这个当押账，我等遇上人了，把银子给你送来，把带子我再赎回去，你看怎么样？这伙家二五眼还。也不识货，撇着个嘴瞅瞅这条带子，这我大爷，咱这不是当铺，你说你给条带子我怎么报账？这不行，您还是给银子得了。没说嘛，没钱，要有还费这劲干什么？不行，您带子不可以，您想想办法吧。三说两说，把朱木英说烦了。我说伙计。你太不通情达理了，袋子不要，东西不要，你这不逼死人？但我也不算逼人，大爷这么办行不行？你要实在给不起钱，您把马给留下，那还可以。你是什么？我全指马呢，给你留下，我骑什么？我还得上牛肚子办事儿去。伙计说：“你办不办事跟我们没有关系，你不给钱，这玩意儿不能让你走。”朱母英这脾气就上来，把手扬起来，啪，就一个嘴巴。他觉着没使劲儿，这伙计可受不了，一不着脑袋掉了槽牙。哎，我的娘！好小子，吃饭不给钱，你还打人！伙计们，弟兄们，有人打我了！一说打林帐篷先生，其他的伙计都跑上来了。哎。我说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你怎么动手打人呢？你怎么把人打成这样？一无冤二无仇，怎么把牙都给揍掉了？揍他！年轻人爱惹事儿，有两个爱动手的过来就抓朱母英。朱母英一看，反正也不讲理了，干脆。

不讲理到底得了，又不给钱，把袋子系好了，把手抬起来，啪啦，又俩嘴巴。这二位揍的把嘴都揍歪了。哎呀呀，好小子，你真大人，快找东家去，快找东家去。找东家，找西家，我也不怕。就冲你们哎这么蛮横无理，你们东家也他妈不是东西，这桌子留他干个屁去，脆他妈的，哗啦，他把桌子周了。碗叉家伙撒了一地，盘子碗全打了。伙计们一看可真急了，小子你是哪儿来的？你先打听打听这饭馆子谁开的，你要说好的怎么都行，你要动恨的小子你活不了，你敢报个名不？报名啊，那啊有什么呢？告诉你，我啊爹就是明朝的皇上朱元璋，我是他的干儿子，叫朱穆英。他刚说完了，就见旁边的套间门一开，走出一人来，断喝一声：“穆英，你还不住！”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还有大胖子杜叉，还有史达奈，整整是15名啊。罗毅也笑了，你们得留下一个给我当差呀。这样吧，党十一你就留下吧。党十一不愿意也没办法呀。这样整整是14个人，13个当差的，加上少保罗成。北平王罗毅就跟罗成说：“成儿啊，你可还忘了一个人呐。”“爹，我忘了谁呀？”“忘了我这孙子秦用了。”“哎呦，爹，我还真忘了，这秦用是我表哥的干儿子呀。”“怎么办吧？你亲自到瓦口关去一趟。秦用镇守瓦口关，他可不能走啊，你给他送个信儿也就行了。”“好吧。”等散了殿之后，罗成让这哥几个准备，罗成就骑着马奔了瓦口关了。到了瓦口关，见着秦用一说，秦用说：“我不能去，怎么办呢？”“得了，您受累，我给封上200两银子，您给我奶奶送去吧。”罗成拿这200两银子回到了北平府，这10几个棋牌官已然把行装准备好了。罗成跟父亲母亲告辞，然后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手下人早已然把少保罗成的马匹军刃准备好了。罗成就带着4个贴身的家人，罗邦、罗底、罗琴、罗锤，出了西门，压着驼子，大家伙儿就走下来了。刚一出长辛店，罗成在马上一晃身形，我说：“诸位哥哥们，昨天我睡着了呀，我这条五沟神飞枪给我托了一个梦，这枪就跟我说了，罗少保啊，您可老没打仗了。您不打仗我受不了啊，想办法您得打2仗。诸位哥哥，您说我这枪为什么给我托这么一个梦呢？”张公瑾说：“少保啊，您呐这是起哄，您不是想玩您这枪吗？干脆您拿枪扎我2下子得了。”“哎呦哥哥，我哪能扎您呢？我可听说了，这一路之上啊，咱们得经过许多高山，现在天下不太平，逢山有寇，遇岭藏贼，这响马闹得挺厉害。”“少保，响马闹得挺厉害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哎，这响马看见咱们能不劫吗？干脆有他们劫的，咱们呢就跟他斗斗气儿，不等他们下山劫咱们，你们呢就让着兵丁喊，就照我的办法喊，让他们出来劫咱们，我这条枪不就能挑几个山中的响马，这不有仗打了吗？我也对得起我这五沟神飞枪了。”这10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感情这么个意思啊。这白显道就说话了：“殿下，人家出门啊都讲究的是一路平安，您倒好，出门找事儿啊。”大家伙就全都瞧中军官大胖子杜叉，因为杜叉是老王家的干儿子呀。杜叉看了看罗成没说话，罗成为什么这么办呢？�罗成现在多大了？18岁，家传的枪法，这枪法是真好，而且罗成是文武全才，可是罗成就是有一个毛病，自高自大，是又狂又傲，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他就这么一个人性。所以他让手下人经过前边的高山峻岭，就扯着嗓子喊：“谁敢劫我，谁敢抢我。”

你要这么喊，这山中的响马能不抢你，能不劫你吗？杜叉没说话。张公瑾、白显道明白杜叉的意思，这意思制止这罗成。你别看你年纪轻轻，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哼，你可要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呐、啊。你罗成别以为山中的强盗都没两下子，可你要知道现在天下大乱，有不少英雄豪杰都藏在山中做了绿林的英雄好汉，这些人也是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杜叉想啊，你罗成不是狂吗？让你碰一横的，你得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你今后就不会这么狂了。所以说杜叉没说话。罗成瞧了瞧杜叉，哥哥怎么样啊？好啊，这怎么办吧？杜叉一答应了，这当兵的知道就得按照罗少保的意思喊了。就这样，这群人往前走，看见前面有一座高山了，这些当兵的就按照罗少保教的就喊：哎，山上的山大王，谁敢抢我们，谁敢劫我们？见山就喊，见树林也喊，就这么一通的喊，一通的骂呀。罗成着急呀、啊，诸位哥哥，咱们这么喊这么骂，怎么没人出来劫我呢？可真把我急死了。史达奈在旁边说话了：殿下，您甭着急，反正咱们早晚得开张。就这么着，一路的往前骂着，一路的往前嚷着，就没有人下山劫这罗成。其实罗成不知道这其中有缘故，因为他们经过的各处的山寨，这山寨上的寨主都接到了上二员外的转牌，下山到山东去给秦母贺寿去了。寨主爷没在山上，小的头目跟喽啰兵一看，罗成这号买卖真肥，可是再一看罗成的人多，而且十好几个人的马上全都有军人，这波买卖扎手啊，小头目跟喽啰兵不敢下山劫。这一来不要紧，本来这少保罗成就狂，一看没人劫，这罗成更加上三分的狂气了。这些人往前走，一路之上也无非是小型夜宿饥餐可饮。这天走在了山东河北的交界地，因为他们由西往东走，走着走着隐隐约约看见前边一座高山了。罗成一回头喊，这些当兵的扯着嗓子喊呐、啊：“哎，山上的山大王，谁敢劫我们，谁敢抢我们，有胆儿大的你们给我们下山，就是不怕劫。”这大胖的杜叉心说，有这么喊的，就是不怕劫，你们怎么这么横啊？就这样，罗成骑着马在先，人在后边跟着往前走。走着走着离这座山就近了，就在这时候，罗成刚要让手下人再喊，就听见山上嘡啷嘡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三棒锣声响。秦琼一勒马，手下人也把坐骑勒住了，当兵的也不走了。就在这时候，又打山上下了人了，足有300喽啰兵，都是一块皂青绢帕缠头，斜系麻花钩，短衣襟小打扮，腰系超包，都当拱裤，打着裹腿搬肩大衣嘛撒鞋，每人手里一口单刀，冲出了山口。这300喽啰兵往左右一站，一边是150名。就在这时候，马踏銮铃声音所响，哎呀，由打山上冲下了9匹马，9员战将就把罗成这些人的道路拦住。当中间这个人跨下马，掌中金鼎枣阳槊，书中暗表正是赤发灵官单通单雄信。
那么单雄信是大隋响马的五路总瓢把子，他怎么上这儿来了？因为靠山王杨林办理投拨还岗，单雄信知道信儿了，就派了五路探马在登州城里卧底了。杨林把黄冈龙衣宫全都准备齐了，八里二贤庄赤发灵官单雄信就得到报告了，他马上让单喜儿往各山各寨发了转牌，调动了13路人马，就埋伏在山东省外了。单雄信可让单喜儿嘱咐他们，在山东省里头就不准下手做买卖，尤其是黄冈绝不能在山东地面结。我单雄信跟秦琼秦二哥是过命的交情，秦琼秦叔宝在山东济南府当差，咱们要在山东省的地界要把这黄冈结了，这是让好朋友为难呐。好朋友不能让好朋友为难，说什么这黄冈不能在山东地面结，大家全都听单二员外的，因为他是总瓢把子，所以单喜儿就让这13路人马都埋伏在山东的界外，河南呐、河北啊，反正不管你靠山王杨林这黄冈这龙衣宫从打哪条道走，我单雄信都埋伏好了人了，你这波黄冈就得丢，我肯定截下来了。没想到有人禀报了单雄信，二员外，这黄冈没出山东地界，也不知道是哪位把这黄冈给偷走了。这下把单雄信差点气死了。又过了两天，又来了一波禀报单雄信，也是这几句话，在山东地面有人劫了黄冈了。最后一波回来的是丁天庆盛宴师。单二哥，黄冈在山东地界丢了，这件事儿我们哥俩探听明白了，黄冈是两家太保压着，6月24夜里3更天走到小孤山长夜林，劫黄冈这主可太凶了，胯下马掌中一口开天大斧，杀败了两家太保，劫走了全份的黄冈。单二哥呀，这主可够可以的，劫完了黄冈他竟敢通名报姓，他说他姓程名达字尤金，而且我们还听说了这响马可不少啊，大响马360，小响马赛牛毛。二哥呀，咱们13路人马准备劫黄冈，日费斗金，这回咱们这买卖可赔大发了。单雄信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本来单雄信就性如烈火呀，气得他须眉结账。

0: 洗手不干了。
1: 不对，
0: 也许是尤俊达瞧这波买卖太肥了，他再抄一笔不行啊。尤俊达不是不明白我们绿林的规矩呀，如果是真的他把黄杠劫走了，我单雄信饶得了他吗？他还想活不想活了？这到底是谁呢？难道说我单雄信就算了，不闻不问了吗？不成。单雄信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来，对呀，我已然跟二哥说了，决定替二哥给老太太办这60整寿。对，借这个机会，我把绿林中的头领全都请到山东济南府，在酒席宴间，我必须得问一问这波黄杠是谁结的。我就实出，我再做发落。所以他就给秦琼、尤俊达写了信，又给各山各寨打了一道转牌，让各山的寨主到了日子到济南府去给秦母上寿。咱们呢，就在山东济南府会齐了，而且这转牌上说的非常清楚，每一个当头目的出2银子，每一位寨主爷最少是20两，各个山寨按着人名开好了单子，把款凑齐了，派人送到八里二贤庄，这笔钱呢就算是大家的工分了。如果你跟秦二哥有交情，你再另备寿礼，备多少我们就不管了。单贤儿把这转牌发下去，过了些日子，这笔工分一波一波的全都送到了八里二贤庄。单雄信又打发单贤儿到三清观去找魏征跟徐茂公。单贤儿回来了，二员外，这两位道长出外云游去了。得了，单雄信一听魏征跟徐茂公没在庙里，这件事儿也就算了。这时候工分的款项全都凑齐了，足有10000多两银子。这头领们也都陆陆续续来到八里二贤庄，要一块够奔山东。单雄信一看，屈楚星、屈楚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丁天庆、盛宴师，再加上自己，一共是9个人。单雄信准备动身了。他把义仆家人单喜儿叫在面前，喜儿啊，这家我就交给你了，二爷外您就放心吧。单喜儿看家了，单雄信就让四个管家扇周、扇面、扇鼓、扇套，把这些银子呢，也就是这些寿礼呢，做上银翘子，涂上黑漆，装成黄杠。四个管家赶紧派人去做，然后呢，单雄信又把自己的礼物准备好了，从附近的山寨里调来500喽啰兵，扇轴、扇面、扇鼓、扇套，就把这银子全都做好了，寿礼做成银翘，涂上黑漆，杀在罗垛子上，贴好了封条，你从外表一看就是黄杠。单雄信千叮咛万嘱咐，让单喜儿把家看好了，就带着这些人够奔山东济南府。非止一日，这天来到山东河北两交界的双槐岭大洋山，山上两位寨主，一个是齐彪齐国远，一个是李豹李如圭，听说上二员外总瓢把子到了，赶紧下山迎接，就把总瓢把子单雄信接到山中，行完礼之后摆上酒宴给这些人接风掸尘。在饮酒之间，单雄信就跟丁天庆盛宴师说，你们哥俩辛苦一趟吧，你们马上够奔山东济南府，问一问二哥，这件事呢到底是在家里办呢还是在外头办，这回咱们去的人太多了，如果说二哥家里搁不下，你问清楚了咱们好有个头奔，好吧。丁天庆盛宴师两个人领命下山奔济南府前去打探，单雄信呢跟这些人就在大洋山等候消息。这天哥几个在大厅之上聊天喝酒呢，

当当脚步声音透着沉重，这扇轴进来了。二员外，山下来了一波买卖，可嗨了。嗨，我说扇轴啊，咱们干嘛来了？到山东行人情来了，可不是为了做买卖，嗨不嗨的随他去。二员外，这个可不行，这买卖您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怎么？到底是怎么个买卖呀？二员外，这买卖好像是官府的，银子可不少，嗨着去了。为首的是一员年轻的小将，这手底下的人呐，拍着胸口，挑着大指，一边走一边骂街，说有钱谁敢劫我，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要是不敢劫我，不算英雄好汉。二员外，我可听着受不了了，您要不劫我劫，您说他们敢骂街，这不是诚心斗气吗？什么？单雄信两道眉毛就挑起来了。好啊，敢在我山前骂街，简直是不要脸呐！来呀，下山劫他这一号。这八位英雄好汉全都站起来了。二哥，这当然得劫，骂得由着咱们哥们先骂。所以九员战将率领着喽啰兵就下了大洋山，把罗成他们去路就挡住了。咱们再说少保罗成，他盼了一道了，盼着有人劫他，他好亮亮自己这条枪。可是就没人劫呀。今天一瞧，山上冲下人来了，把道路横住了。罗成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一回头，诸位哥哥，你们看，可有了响马了，真怪不容易的，会开了张。大胖子杜叉赶紧命人把十个垛子圈回来，这十四匹马往上撞。罗成就跟这几个人说，哥哥们，你们可看我的，让我扎他一个落花流水。少保，这回您就能过过打仗的瘾了吧。罗成一抬腿，摘下五钩神飞枪，一踹马镫，哎呀呀呀呀，这匹马就冲过来了。单雄信跟着几位寨主一看，这员小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八尺开外，头上戴着亮银狮子盔，身上披着亮银云片甲，长得五官端正，面如浮粉，海下无须，正在少年，看岁数也不过二十上下岁。胯下这匹马高八尺，蹄子背长丈二，头至尾鬃尾乱扎，膘满肉肥，鞍颤嚼宽鲜明，掌中一条五钩神飞枪。好一员将军。单雄信刚要问，罗成勒住坐骑，压五钩神飞枪。对，对面的响马，你们给我听着，你们竟敢拦住你家小爷爷我的去路，哪个近前打我。单雄信双眉一皱，把大嘴一撇，诸位兄弟，我当时怎么一回的事儿呢？你们看，原来这是个娃娃呀，刚刚放下书包的小学童，算得了什么？待我阵前拿他。旁边金城就说话了，朴把子，还用得着您出马吗？我出去就能把他给打发了。好，你说的也对，你把这娃娃给我抓来。好嘞。金城催促着马，掌中刀就奔了罗成了。到底两个人胜负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五路响马总瓢把子赤发灵官单雄信带着金城牛盖几位绿林的英雄就下了山了，挡住了北平府少保罗成的去路。单雄信抬腿摘树，他要出马。金城说，朴把子，用不着您，您瞧我的吧。好兄弟，把这娃娃给我抓来。朴把子，您就瞧好吧。金城催坐下马，掌中三尖两刃刀，

奔罗城，离着罗城马近了，金城勒住坐骑，用手一指，哎，我说娃娃，爷爷我可没心要劫你呀、啊，啊，你走到我山前竟敢骂街，你这叫诚心找不自在，赶紧把银子给我留下，不然的话，让你尝尝你家寨主爷这口刀。嘿，罗成在马上呵呵一声冷笑，小马呀，我正找劫我的呢，走了好几天了还没找着呢，怎么着，你想让我把银子给你留下吗？嘿，不错不错，你把银子给你家爷爷留下。呸，就你这一句话我就把银子给你吗？你得跟我撒马一战，胜得过我手中枪，甭说银子，连我这条命都是你的，你给我撒马过来。金城气坏了，往前一催马，搂头盖顶，唰，这刀就奔着罗成下来了。罗成不着急不着慌，马往上一迎，把枪头一挑，迎着金城这口三尖两刃刀就上来了。就听嚓，就这一声响把金城吓坏了，怎么回事啊？因为罗成这条枪跟别人的枪不一样，他这条枪呢叫五钩枪，也叫五钩神飞枪，也叫五虎断门枪，枪是纯钢打造的，这枪尖呢八寸长，黑枪缨子在这缨子上头有五个钩拖着这枪尖，就好像这莲花瓣似的。这枪可了不得呀，功夫不到家使不了这五钩神飞枪，练这条枪必须稳准的很。罗成确实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不但把式高，枪法准，而且稳。再说小罗成手底下就是狠呐、啊。金城这口刀砍下来了，罗成的枪就在他的刀盘底下往上一支，噌，拿枪上的两个钩找金城这三尖两刃刀的刀杆，他这刀杆呢就被这两个枪钩给夹住了，枪支住了，他可不停着。顺着刀杆往下愣滑了，我罗成喊了一声撒手，这钩上啊它有刃，如果说金城不撒手，这手指头可就甭要了，金城只好撒手扔刀，这口刀落在地上嘡啷啷一声响，罗成这枪是真快呀，一瓶枪杆炸，枪尖儿就奔了金城的前胸了。金城一瞧，枪到了，不能等死啊，赶紧使了一个金刚铁板桥，这后脑海找马的三叉骨，枪唰的一下就扎空了。这时候二马错蹬，要是别人呢，都抢马的右手上风头，罗成可新鲜呢、啊，他跟别人不一样，他抢金城的左手下风头，等二马错过凳来了，罗成顺手回身一枪炸，直奔金城的顶门呐、啊。正巧呢，金城这把式还真说得过去，二马错过凳一半来，这金城呢已然把身子直起来了。要是稍微慢一点啊，罗成这枪准扎在金城的脑顶之上，金城就没命了。罗成这一枪砰就扎在金城胯下这匹马的三叉骨上了，这马受不了啊，疼得稀里溜直叫，一撂蹶子扑腾嘡啷啷啷就把金城摔倒在地上了。罗成手底下的人都叫了好了，哼，就这能耐呀，哼，还敢劫道呢，让人笑掉大牙。单雄信跟手底下这几位兄弟全都气坏了，单雄信心说这个娃娃好厉害。这时候金城已然爬起来撒腿往回跑，单雄信

一举手中金鼎枣阳，说：“诸位兄弟，不要着急，带我前去擒拿那个小冤家。”他双足一踹蹬，这匹马往前催，哎呀呀呀呀，直奔罗成。罗成这时候正高兴呢，一枪把这山中的响马给弄到马底下来了。罗成一高兴，啪啦啦，这马怎么一转弯，心里是得意洋洋，把嘴一撇，再往前面一看，单雄信已然出来了。罗成不认识单雄信呢，一看这彪形大汉可以呀，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前胸宽，臂膀厚，魁梧雄壮，头上戴着一顶赤金鸡嘴盔，身上披着赤金大印甲，胯下一匹紫颜色的马，这匹马毛色鲜润，这匹马有个名字叫紫烟金眼烧，马要跑起来，这紫毛一飞呀，就好像紫烟飘起了一样，这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是匹宝马良驹呀。掌中一条金顶枣阳槊，罗成一看这槊，就知道这槊起码得有120斤沉。罗成心说，这个响马劲头可不小啊。再往他脸上一看，呵，怎么这么寒碜呢？蓝哇哇一张大脸，两道朱眉直插入鬓，金眼圈黄眼珠的滴溜乱转，塌鼻梁翻鼻孔大嘴叉，鸭耳毫毛如同抓笔一般，好大个脑袋了，还下一部红胡须。单雄信右手控槊，左手一丝胸前的红髯，马靠了凳了。单雄信就冲着罗成高声喊嚷：“娃娃，你从何处而来？”罗成气坏了，心说这响马好大的口气，管我叫娃娃。响马，你先等会儿再叫。你这蓝的脑袋是从哪儿来的呀？这娃娃也是你叫的吗？嘿嘿，我就叫你娃娃。小娃娃，你给我通名报姓！哇呀呀呀呀呀呀！罗成把嘴一撇，我说：“蓝的脑袋，你要问我贵姓高明，我看你不配呀。胜我者有名，不胜我者无名。你先给我通个名姓吧。”小娃娃，你用不着撇嘴，要听我的名姓，你也不配。告诉你，我没有心结你，你在我山前骂街可不成。你把你的垛子给你家爷爷留下，如若不然，你就近前一战。罗成又可气，他又觉得可笑，气的是他张嘴就叫我娃娃，乐的呀，是他手中长着槊，左手一丝红髯，哇呀怪叫，暴跳如雷。这么大的岁数，他怎么这么毛腾劲儿？罗成乐着乐着，猛然间啪一抖枪，看枪吧你！就这一枪猛然间扎来，赤发灵官单雄信可就愣了。罗成这枪了不得呀，家传的罗家枪。这枪尖啪噜这么一抖，单雄信在找这真枪尖找不着了。这手功夫叫什么呀？这手功夫就叫梅花七蕊。枪尖一抖，七八个枪头，你找这真枪头你根本就找不着啊。虽然说赤发灵官单雄信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可是他没见过这种梅花七蕊。罗成这枪尖啊，就在单雄信的面门前胸左右肩头滴溜溜乱晃，单雄信心里可有点发慌啊，赶紧和金顶枣阳槊左边一拨，右边一拨，没想到他这一拨两拨全都拨空了，拨的是假枪头，人家罗成这真枪头就进来了，啪，就在单雄信左肩头这给挑了一下，
幸亏单雄信今天挂着甲呢，如果要没挂着甲，单雄信就得受伤了。单雄信这一愣，罗成这第二枪往下一扔，炸，就奔了单雄信的肚腹了。单雄信再想何硕往出挂这枪，已然来不及了，只好往里手一掰马，这枪尖就对着单雄信的右胯蹭了一下就挑上了。单雄信的中筋被挑破了，而且皮肉受了点伤，这血就流出来了。二马一撮蹬，罗成右手往后一甩枪杆，打，单雄信躲闪不及了，啪，这枪啊就打在单雄信的后脊背上。哇呀呀呀呀，好冤家！罗成心说，小子

0: 真喊嚷，
1: 罗少宝，朴爸子，别打了别打了，咱们是一家人的，别打了，大水冲了龙王庙了。
0: 两个人往前催马，哎呀直奔罗成跟单雄信。这两个人勒马了，罗成一看认识啊，一个是丁天庆，一个是盛远师，这两个人奉了单雄信的差遣到济南府面见二爷秦琼，告诉秦琼秦叔宝说单雄信已然到了大洋山了，因为拜寿的人太多，怕家里搁不下，先问一问二哥您，大波的人来了，我们投奔何处。书中暗表秦琼秦叔宝早就有了准备了，在济南西门外路北有一座挺大的客店，好几层院子，地方挺宽敞，这座店的字号呢叫贾家老店。就在这贾家客店旁边有一座大酒楼，实现的门脸楼上楼下，里边呢跟这客店通着，掌柜的是一个人，所以呢这座酒楼就叫做贾家楼。这两个买卖东家是贾润普，掌柜的呢叫柳州臣，东火两家可是几代交情了，所以当地的人全都知道，又管这座店叫贾柳店，管这座酒楼呢叫贾柳楼。那么贾润普可不是外人的，贾润普是秦琼的内弟，秦琼就跟贾润普商量好了，凡是外省来的朋友全都让到贾柳店，贾润普呢当然得替姐夫秦琼应酬应酬朋友。今天丁天庆盛宴时一问，秦琼就告诉他们，凡是自己的弟兄都让到贾柳店里落脚，到了日子呢该给我母亲拜寿了，你们再上家里寿堂拜寿。丁天庆盛宴时打听明白了，立刻返回大洋山，快到山底下了，就听见人声呐喊，这哥俩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往前催马，离着近了，这才看清楚了，单雄信跟罗成打起来了。这哥俩心说怎么说的，一家子打起来了，赶紧高声喊嚷，别打了，咱们是一家人，大水冲了龙王庙了。两个人催马到了单雄信罗成面前，罗成一看，哎呦，赶紧甩镫离鞍下马，把枪挂好了，迎上来抱拳行礼，丁大哥盛大哥，我这给您见礼了，你们哥俩倒好啊。罗成怎么认识丁天庆盛宴师呢？因为咱们前文书说过，秦琼秦叔宝在皂角林误伤人命，发配到了北平府，单雄信不放心呐，命王伯党谢影灯丁天庆盛宴师到北平府打探消息。丁天庆盛宴师到了北平，正好遇见秦琼跟罗成在酒楼里吃饭，所以秦琼呢就给罗成引荐了这哥俩，罗成才认识丁天庆盛宴师。没想到今天看见了，丁天庆盛宴师赶紧过来给罗成施礼，哎呦少宝，您不要客气，您倒好啊。单雄信这时候也下了马了，就问丁天庆盛宴师，二位兄弟，这个娃娃从何处而来，你们怎么认识他呀？哎呦单二哥呀，你们二位打到一块儿了，这不是让人家笑掉大牙吗？啊，我给你们哥俩引荐引荐。罗成也奇怪，盛大哥他是谁呀？少宝，您是我秦二哥的表弟，这位可是您表哥的生死之交的好朋友啊，你们二位要打起来，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罗少宝，您的表兄跟您说过吧，这位姓单名通字雄信，家住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钱庄。单二哥呀，这位是秦二哥的表弟，北平王之子少保罗成，你们二位彼此实力见一见吧。 单小信比罗成。

岁数大呀。再说单雄信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秦琼、秦叔宝跟单雄信又是过命的交情。单雄信一听，这位是北平府的少保罗成，秦琼、秦叔宝的表弟，所以单雄信用手一捋胡须，单雄信乐了，哈哈，好啊好啊，我们事先谁也没通名报姓，这可是个误会了。兄弟，别瞧你给我扎了，我有容人之量，谁叫你是个小兄弟呢？我这话说完了，如果说我要跟你没完，我可就对不起秦二哥了。单雄信的意思呢，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可是他没想到罗成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啊。罗成斜着眼睛瞧了瞧单雄信，心说拦着脑袋，你甭在这儿给我说外省话，甭来这一套，你完了，你打听打听少保罗成我完了没完呢。丁天庆赶紧就跟单雄信说，单二哥呀，您这是为什么呀？哎呀，单雄信一跺脚才把刚才的误会说了。我说二位兄弟，你们给哥哥我评评理。得了得了，单二哥这理评什么劲儿啊，他是兄弟，您是哥哥啊，您就让他一步。我说罗少宝，这是单二哥，我已然给您介绍了跟秦二哥是过命的交情，你给见个礼吧。罗成是满面带笑，好啊，我有天大的委屈瞧着你们哥俩了，原来这位是单二哥呀，我罗成这有礼了。他笑嘻嘻的冲着单雄信一抱拳，你要看他的意思呢，他一插步又像跪下磕头似的，他可还没跪下呢，单雄信错会了意了，以为罗成要给自己磕头，大大咧咧的两只手往前一伸，他要搀这罗成。哎呀，得了兄弟，你别，那意思你别磕头了。没想到他往下一搀，搀空了，罗成根本没跪。罗成心说，我给你抱一抱拳，那就是赏你的脸了，这一下可了不得了。因为单雄信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当着手底下这些弟兄，罗成这一下子把单雄信臊得面红过耳，大家伙全看见了，单二员外这张脸唰的一下都成了紫茄子了，单雄信气坏了，直哆嗦，就跟丁天庆圣眼师说，二位兄弟以后再给我单雄信引荐朋友啊，记住了，得给我引荐那懂歪面的，懂得过街过板的啊，这不知理不知面的人以后少给我引荐。罗成一听心说，单雄信这小子说的是我呀，罗成也不能饶了单雄信呢，他也跟丁天庆圣眼师说，二位哥哥罗少宝，以后啊，你们冲着秦二哥的面要给我介绍朋友，我是秦二哥的表弟，秦二哥是我表哥，你们可记住了，凡是认识我表哥的朋友，就是那不敢通名报姓的，少给我引荐。丁天庆圣眼师能不明白吗？得了，少宝，单二员外，你们哥俩别说了行不行？再说我们哥俩给你们跪下还行不行？此当你们生气都跟我们哥俩生了啊，这话可不能再往下说了。少宝，请问您离开北平府干什么来了？二位哥哥，我给我舅妈上寿来了。好吧，既然是上寿来了，您呐，您先走，有什么话呢，咱们历城县还见得着呢。哼，罗成一想，我不但把这单雄信给扎了，而且也把他骂了，现在把他气得迷了迷糊了，有丁天庆圣眼师这哥俩说着，我借个台阶我走，好吧，我冲着好朋友了，告辞。

单雄心气往上撞，小罗成你别走。什么？罗成看着单雄心双眉一挑，我这个人呐，不能够没理没面，我冲着好朋友这事完了，你要是不服，咱们的在历城县可还见得着呢。罗成说完之后，陇思江任等班杆上马，跟张公瑾他们这些人一招手，诸位哥哥咱们走吧，拜寿去了。罗成带着手下人直奔正东走下去了。单雄心的肺都快气炸了，二位兄弟你们说说这是怨谁？盛宴十一抱拳，单二哥呀，这罗成他是个孩子，再说他又是秦二哥的表弟，您能把他怎么样呢？单二哥，您是个大仁大义之人，您不能跟小孩子一般见识。丁天庆也过来了，二哥呀，您要是真不痛快，咱们见着秦二哥的时候，让秦二哥再给评评这个理。哎，兄弟呀，你这话我爱听，有什么话咱们见着秦二哥再说。我说咱们山中的黄杠准备好了没有啊？丁天庆盛宴师一听就愣了，心说我们这山里头怎么出了黄杠了？单二哥，您说的是什么黄杠啊？单雄心一笑，到底他如何回答，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时光匆匆，不知不觉又进入了高考月。对于每一位高三学子而言，高考是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考验，不仅考验知识储备，更考验身体状态与心理承受能力。而在孩子们奋力冲刺的背后，家长的陪伴与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如何通过科学的饮食、有效的心理调节以及恰到好处的陪伴，帮助孩子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们来说说高考期间的科学饮食。很多家长认为考前一定要大补特补，顿顿大鱼大肉，甚至购买大量保健品，其实这种做法并不科学，反而容易给孩子的肠胃增加负担，引发消化不良、上火、腹泻等问题，影响备考状态。高考期间的饮食核心原则是安全、清淡、均衡、规律，不做大的改变，不尝试新奇食物。在三餐安排上，早餐要吃好，保证充足的碳水化合物和优质蛋白，比如鸡蛋、牛奶、豆浆、全麦面包、杂粮粥等，能够为大脑提供稳定的能量，避免上午考试出现饥饿、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午餐要吃饱，荤素搭配合理，适量瘦肉、鱼虾、豆制品，搭配新鲜蔬菜，保证营养全面，为下午的学习和考试储备体力。晚餐要吃少，吃清淡，减少油腻厚重的食物，避免吃得过饱，影响夜间睡眠。可以选择粥品、面条、清蒸食材，减轻肠胃负担。其次是考生的心理调节。高考临近，压力增大，很多孩子会出现焦虑、紧张、失眠、烦躁、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这都是正常的心理反应。家长首先要做的是接纳孩子的情绪，而不是一味指责或施压。面对孩子的紧张，不要说别紧张、考不好没关系这类空洞的话，而是要耐心倾听，让孩子把心里的压力说出来，给予理解和安慰。帮助孩子调整心态，要保持规律的作息，不熬夜，不搞疲劳战。充足的睡眠是保持良好心态的基础，尽量每天保证7小时睡眠。睡前可以让孩子听听轻音乐，泡一泡脚，放松身心，更不要熬夜刷题。引导孩子正确看待高考，告诉孩子高考只是人生的一次经历，不是全部，只要尽力而为，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就是最好的结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家长应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陪伴。很多家长在考前比孩子还要紧张，过度关心，反复叮嘱，小心翼翼，反而会把焦虑传递给孩子。真正高质量的陪考是做好后勤，保持常态，减少压力，默默支持。第一，保持家庭环境平稳安静，不要因为高考刻意改变家庭生活节奏，照常做饭，照常沟通，营造轻松自然的家庭氛围， 避免家中气氛过于压抑，减少家庭琐事的争吵，不给孩子制造额外的心理负担。第二，不过度关注，不反复追问，不要每天不停问复习的怎么样，能考多少分，题目会不会做，这一类话语会加重孩子的压力。多给孩子一些空间，相信孩子的能力，用行动表达关心，而不是用语言制造焦虑。第三，做好保障，但不包办一切。合理安排饮食，保证作息，提醒考试用品准备即可。不要过度照顾，让孩子失去自理能力。适当的独立能让孩子更有掌控感，缓解不安情绪。第四，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家长的心态直接影响孩子，家长保持从容淡定，孩子才能心态平和。不要把自己的期望和焦虑强加给孩子，尊重孩子的努力，接纳孩子的一切结果。第五，做好细节提醒，考前帮助孩子检查身份证、准考证、文具、口罩等物品，规划好考试路线和出行时间，避免因突发情况影响心情，做好后勤保障，让孩子没有后顾之忧，安心走进考场。各位听众朋友们，高考是一场青春的战役，孩子在前方冲锋，家长是后方最坚实的港湾。科学的饮食守护孩子的健康，良好的心态支撑孩子的信念，温暖而有度的陪伴给予孩子最强大的力量。高考不仅考知识，更考心态与状态，只要身心放松，发挥稳定，每一位孩子都能交出属于自己的满意答卷。愿所有高三学子笔锋所至，梦想开花，愿所有家长耐心陪伴，静待花开。祝愿每一位考生从容应考，金榜题名，不负韶华，未来可期。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高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关于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半幅封闭施工交通管制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国省干线公路通行能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决定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养护大修工程。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现将施工期间交通管制及车辆绕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管制路段，即303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二、施工时间，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10月31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及重大应急任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交通管制方式：一、施工期间半幅封闭路段禁止通行，全程设标准化警示灯、警示标志、限速及导向指示牌，严禁非施工车辆及人员进入施工封闭区域。二、剩余半幅通行道路实行双向通行，全程限速每小时30千米，禁止超车、压线行驶、占道停车。三、施工关键工序作业期间，将根据现场实际车流情况安排专人现场疏导交通，必要时采取临时限流、间断放行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通行影响。四、绕行提示：一、小型客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请严格服从现场交通安全设施指引及疏导人员的指挥，在借道通行的半幅路面内务必减速慢行，依次有序通过，严禁抢行或穿插，确保施工路段通行安全。二、为保障道路畅通及行车安全，建议大型货车、重载车辆以及超长、超重等特种运输车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避开施工管制路段，选择规划绕行路线。五、绕行方案，本绕行方案主要适用于小型车辆、大型货车及重载运输车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优先选择高速公路等周边路网绕行，避开施工管制区域。一、G303 右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辽源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业街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辽源方向；二、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梅河口方向来车可经东梁路转兴隆街后驶入 S209 拉小公路，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二、G303 左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可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隆街东梁路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梅河口方向；二、往高速黄河镇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辽源方向来车可经兴业街后驶入 S209 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5月22日。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5: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6: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4: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6: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4: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7: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
0: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没头脑，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
5: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确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语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6月1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华润东阿阿胶携手东风鹿投，完成蜀中药业股权转让签约；
1: 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在我县举行；
0: 我县开展6.1国际儿童节关爱困境儿童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5月29号，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与东风鹿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蜀中药业吉林有限公司举行股权转让协议签约仪式。本次签约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的重大产业成果，标志着央地合作、政企联动迈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将有力推动东风梅花鹿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加快向高端化、品牌化、国际化迈进。东风县是中国梅花鹿之乡，盛京围场、皇家鹿苑，梅花鹿产业是县域经济支柱产业、特色富民产业。本次股权转让是继华润东阿阿胶完成马记鹿茸品牌收购、成立东阿阿胶马记药业吉林有限公司之后，在东风落地的又一里程碑式项目，对做强皇家围场1619品牌、整合梅花鹿鹿产业资源、构建全链条发展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孙金妮在致辞中表示，东阿阿胶将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充分依托东风县得天独厚的梅花鹿道地资源优势，全面整合区域产业优质资源，补齐梅花鹿精深加工产业链关键短板，聚焦鹿茸精深加工核心技术研发、产业能级提升和品牌价值塑造，持续做强做优皇家围场1619核心品牌，全力助推东风梅花鹿产业规模化、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县委副书记县长王东表示，东风县将全力支持华润东阿阿胶在东风深耕细作、发展壮大，持续强化品牌建设，加快推进鹿产品精深加工、核心技术研发和全产业链升级，推动梅花鹿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现代化、高端化转型，全力打造全国领先、世界知名的梅花鹿产业发展高地。仪式上，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东风鹿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蜀中药业吉林有限公司三方代表共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据了解，蜀中药业吉林有限公司位于东风经济开发区，企业占地1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4万平方米，拥有8个生产车间及多条固体制剂、液体制剂、中药提取生产线，药品研发与生产能力突出。现有国家批准注册药品品种163个，其中涉鹿产品批准文号20个，是全国涉鹿产品品类最齐全的生产企业之一，为梅花鹿产业深度开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出席签约仪式，并深入蜀中药业吉林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实地查看厂房布局、生产线建设、设备配置及未来投产准备情况，详细了解企业发展规划、产品布局和项目推进进度。高飞指出，要以此次合作为契机，强化科技创新，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品牌价值，加快推动中医药全剂型开发与梅花鹿产品精深加工，全力打造百亿级梅花鹿产业集群，为全市中医药产业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县领导文宏伟、张军、张卫钦、江英坤、王良喜及相关部门企业负责人参加活动。
1: 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于5月30号至31号在我县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90名青少年自行车运动员齐聚鹿乡，用速度与耐力的精彩角逐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诠释了体育精神，更为丰城人民奉献了一场精彩的体育赛事。省田径自行车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刘洋、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吉宁、副县长马云龙以及裁判员、教练员、运动员代表参加开幕式。开幕式上，马云龙在致辞中表示，东风县底蕴深厚，生态优良，体育事业氛围浓厚。本次省级青少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落地东风，是省体育局、省田径自行车运动管理中心对我县办赛实力的充分认可，也为县域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在赛道上奋勇争先，超越自我，全力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赛出友谊，用速度与激情展现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最后，省田径自行车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刘洋宣布比赛开幕。在比赛中，参赛选手们脚踏赛车，奋勇向前，身姿矫健，你追我赶，弯道超车，直线冲刺，每一个动作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参赛选手们不畏挑战，顽强拼搏，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锐意进取、超越自我的精神风貌，更生动诠释了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体育精神。
2: 来到东风参加比赛，感觉特别激动，东风的体育氛围特别好，希望自己能发挥出最好水平，取得理想成绩。
3: 来到东风比赛，能感受到大家对自行车这项运动的热爱，现场观众特别热情，也让我们更有比赛激情。
4: 自行车运动氛围特别浓，我们能在现场观看这样的省级比赛，我感到特别高兴，也希望东风的自行车运动发展越来越好。
1: 本次赛事由吉林省体育局主办，吉林省体育局田径自行车运动管理中心承办，吉林省自行车协会、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协办，是省内级别高、影响力广的青少年自行车专项赛事之一。赛事共设置250米、750米、1公里、3公里、10公里、20公里、30公里个人计时赛及个人赛等多个项目。此次锦标赛旨在进一步推动全省青少年自行车运动普及发展，挖掘和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搭建各地青少年体育交流平台。赛事在我县举行，也是对我县体育事业发展、赛事承办能力以及综合环境的充分认可。我县也借助赛事平台，充分展示了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并将以此为契机，全力推动体育、文旅、城市发展深度融合，持续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积极引进和承办各类精品体育赛事，推动全民健身广泛开展，以体育活力助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在我县成功举办，离不开运动健儿的拼搏，也离不开幕后工作人员的默默付出与全程守护。赛事期间，我县各职能部门立足岗位职责，下沉赛事一线，实时联动，通力配合，为本次活动的圆满举办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支撑。赛事期间，县公安局主动担当，400余名民警参与赛事保障，每天执勤民警早早抵达赛道各关键路段，在设置警戒线的基础上，有序引导过往车辆绕行，不间断开展路面巡逻管控，严防行人车辆擅自横穿赛道违规通行，同时还抽调精干警力组成应急处突小组全程待命，确保能够快速处置突发治安及交通事件，全力保障参赛选手、观赛群众及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公路自行车比赛赛程长、速度快，突发意外风险较高，为确保赛事全程医疗无死角、应急有保障，县卫生健康局高度重视，共选派3辆专业救护车，每辆救护车固定配备4名专业医护人员，同时在赛事关键路段及终点等事故易发区域设置了多个固定救护点，每个救护点均配齐急救药品、医用耗材、担架、防护器具等医疗物资与设备。
5: 赛事全程，我们所有医务人员坚守一线，巡回值守，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干预，同时咱们县医院和中医院作为定点医疗救治机构，专门开通了绿色救治通道，整合了创伤、急诊、骨科等优势医疗资源，组建了专项救治专班，实现了赛场急救、快速转运、院内救治的一体化应急救治模式。
0: 为助力本次锦标赛顺利举办，县委社会工作部积极统筹、精心部署，组织52名志愿者深入赛事一线，定岗值守于赛道关键路段、赛场出入口、重点观赛区域等各个岗位，大家认真开展赛场秩序维护、道路交通劝导、群众文明引导、沿线环境卫生清理等各项工作，全力为参赛运动员营造安全、舒心、畅通的比赛环境。
6: 东风县是奥运冠军龚琳杰、世锦赛冠军苑岭的家乡，我们选拔的这52名志愿者不仅是服务赛事， 更是传承冠军精神。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起点，全面检验队伍，积累实战经验，推动全县志愿服务由零散自发向统筹联动升级，真正把社会工作部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大局的实际效能。
1: 为切实关心关爱困境儿童成长，让特殊儿童群体也能度过快乐温暖的节日，六一前夕，我县多部门联动走进东风四中小学部，开展六一关爱困境儿童主题志愿服务活动，通过暖心慰问、物资帮扶、趣味陪伴的方式，为18名困境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和社会关怀。活动现场暖意融融，处处洋溢着童真与温情。为让孩子们在互动体验中收获快乐、感受关爱，活动特别设置了趣味手工制作环节。县关工委、县妇联、团县委、县公安局、县教育局、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爱在路乡志愿者协会等部门工作人员、志愿者与孩子们结对配合，共同制作手工粘贴画。活动中，各部门还为18名困境儿童依次发放了爱心购书卡、儿童成长牛奶、零食礼盒等慰问物资。实用的学习和生活物资既满足了孩子们阅读求知、课外学习的需求，也有效缓解了家庭生活压力，让关爱真正落到实处，暖到心底。此次活动不仅为困境儿童送去了物质帮助，更给予了温暖的精神慰藉，让特殊儿童群体在节日里收获感动，感受温暖。
0: 六一儿童节前夕，县第一幼儿园以重温时代经典、点亮缤纷童年为主题，举行六一复古文艺汇演，全员幼儿家长及教职工欢聚一堂，共同庆祝六一儿童节。汇演在教师舞蹈、重温经典、复古芳华中拉开帷幕。随后，孩子们精心准备的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教师节目与幼儿表演相得益彰，现场掌声不断，气氛热烈。活动中，园长还为孩子们送上精心准备的六一礼物，送上节日的美好祝福。
7: 今天我们幼儿园举办了很多活动，太开心了。
0: 此次活动为幼儿搭建起沟通和展示自我的桥梁，也锻炼了孩子们的胆量和协作能力。
8: 今后我们幼儿园会继续打造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眼带上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不说话，弹琵琶一曲一曲响连天。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南汉王朝两军阵前，他这一来，雌雄眼长帽乐坏了，往两旁看看，众将官哟，给帽太爷压住阵脚，你们都立功了，该看我的了。宝马良驹来到两军阵，他把禹王神槊在手中一端，你挺好啊你。陈友谅一听这什么味儿，这是立马横刀，上一眼下一眼仔细看看，嚯，一瞅。

0: 看就甭提了。陈友谅心说朱元璋在哪儿划了这么些零碎儿，看罢多时，娃娃你是何人？
1: 我说话小点声行不行？打仗凭的是能耐，说话声大声小都没关系。要问我呀，做晚的啊，别一报名把你吓趴下。呸，废话少说，你到底是谁？先提提咱爹得了。你废话，你爹
0: 啊？对了，我爹，你要要还不给你呢。
1: 哎，我爹就是怀远黑太岁开明王常胜将军常遇春，我是他老人家不孝的第二个儿子，茂太爷常茂便是。小子听说过没有？
0: 这个陈友谅脑袋嗡了一声，真听说过，虽然没见过面，耳朵磨出茧子来了。一听说这个常茂出事那时候，一硕对四硕，一抓定太平，走马取南京，大战金陵侯，赤府燕寿，血战雨花台，这小子确实有名望啊！就这模样的，心里头怎么合计，怎么不服气儿？就凭我满身的本领，战不过他。想罢多时，好小子，既然你是常遇春之子，来来来，与本王大战三百合。
1: 嗯，多少？三百合？我陈友谅，你真会吹呀！咱这么办得了，你要在茂太爷的马前能过去三个回合，我趴在地下管你叫老祖宗。
0: 来了！说着，他一晃羽王神兽，没等他动手呢，陈友谅就刀下来了。打仗先下手，下棋先抢红旗，这采取主动，唰一刀，力劈华山，扑奔顶梁门。长茂翻着雌雄眼看着，
1: 挺好，来点儿，来点儿，再来点儿，来点儿。
0: 陈友谅一听，什么玩意儿？这是，赶紧把刀撤回去。长茂，你说什么？
1: 你看这有你有什么关系？我说来点再来点，那刀离远了能砍得上吗？咱不得离近点？
0: 你废话呢！把陈友谅气的唰一刀又下来了。长茂这回拿定主意了，我这一招就把你刀崩飞了。运足了力气，与王朔兜着，
1: 来了。
0: 眼看刀到近前了，禹王朔往上一兜，正碰了刀头上，嘡！就这一下不要紧，把陈友谅震得哎呀一声，扑啾，在马上掉下去了，刀也飞了。陈友谅也搭着年纪大点，摔得也重点，眼睛往上一翻，没气儿了，这好不好？把个长帽乐的，
1: 小子睡着了，你这家伙！
0: 二次轮驱与王朔刚想要砸他，正在这时候，九江王陈友弼眼睛红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看哥哥吃了亏，能看着死吗？陈友弼咯噔把自己大刀挂上，再走颤奔长茂连发数箭。长茂一看不好，赶紧用与王朔拨打凋零，哎，这么一耽误，陈友谅的亲兵被

0: 归本队。长茂一看气得不甘心，他催着战马是直奔陈友弼，嘴里头还直喊：小子，要不是你射带尖的筷子，我能让陈友谅跑了，我非砸死你。他这一肚子气奔陈友弼撒来了，陈友弼不敢惹他，是拨马就跑啊。长茂真不亚如虎入狼群一般，就杀入核心。长茂是一玩命，这些小弟兄可不干了。野人熊胡强、金锤殿下朱木英、武进忠、武进孝、张奎、张茂，大家眼睛都红了，恐怕长茂万里有事。七杀战马乱斗交环，马上的部下的哗也全冲过去了。军师刘伯温一看，既然打了交手仗了，恐怕各位小弟兄吃了亏，把令子旗往空中一举，传下将令，吩咐一声哼，步兵在后，骑兵在前，左右两翼向九国联军是发动猛攻啊，真是排山倒海之势，杀呀冲啊，别让陈友谅跑了啊，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双方就展开一场混战，战况是空前惨烈，眨眼之间就见死尸翻滚，金漆锣鼓满地全是，一鼓作气就杀退了联军。陈友弼保着哥哥陈友谅就兵退紫金山，明兵打了个大胜仗。刘伯温一想，不能离得京城太远了，恐怕中了敌人的埋伏，打了胜仗咱们是见好就收啊，吩咐一声鸣金收兵。嘡啷啷锣声一响，军队撤回来了。可出了一件事儿，就这些小年轻的没回来。什么原因呢？他们把陈友谅杀退之后集合在一起，长茂点了点名，
1: 我看死谁没有啊，还有谁，一个两个的，哎，十二个都没死啊，不错。
0: 大伙说鸣金了，军师叫咱回去，
1: 叫咱回去，咱不回去。来来来，我说两句话，你们听听有理没理。
0: 元帅你说吧，元帅你说吧，说吧。
1: 我说咱回去干什么？咱的爹都在牛肚子里头困着呢，我听说连饭吃都没了，现在不定饿死没饿死啊。有道是救兵如同救火，耽误一会儿就许爹没了。我的意思，咱不回京了，干脆杀奔牛肚子，把皇上咱爹都救出来得了，对不对？
2: 对，太对了，咱们应该去。
0: 武进忠一听，军师告诉咱们回去，咱要不回去，抗令不遵，掉头之罪。
1: 废话，废话。军师那是叫他军队，咱们现在也不当官，听什么收兵不收兵的，他收他的，咱走咱的。他这一出主意，大伙儿不敢不听了。十二个年轻人主意已定，是赶奔牛塘峪。你倒打听打听，这牛塘峪在哪儿啊？是在正东，是在正西呀、啊？这些人琢磨着，奔东去就差不多少，正好是笔直的一条大道。长茂一想，就这么走，得哪辈子能走到？ 我咱这么办行不行？今天骑马的也好，部下也好，咱来个赛跑啊！看谁先跑到牛塘峪，再立大功一件。要跑到后边，那可是搭了孙儿。来吧！
0: 年轻人都不服劲儿。长茂拿禹王神槊在地下呲啦画了趟线，
1: 都站好啊！我喊一二，咱就开始跑啊！谁也不行掉队。
0: 你说他多能出损主意？画好之后，长茂看看都站齐了，
1: 站齐了啊！

苏六十二，骑马的是七杀战马，乱斗交环，部下的把两腿撒开，顺着这条道，就下来了。一开始还保持的挺整齐，谁也没掉队。等一跑长了，这玩意儿不行了，也搭上长帽缺德。他一看朱木英紧挨着他，朱木英也是宝马良驹，叫万里一盏灯。长帽也是宝马良驹，叫板泪莫雕。这两匹马上下差不多少，脚力都同样的快。长帽耍坏，拿禹王神槊照朱木英那匹马的屁股后头戳了一下子，问你快点行。那宝马良驹不让打呀，万里一盏灯疼痛难忍，蹦起多高的是摇头摆尾，噌压过众人，窜到头前去了。马惊了，把朱木英给气的，你哎多缺德你越怎么带也带不住了。马要一惊了，当然速度就快了，把长帽众人远远闪在背后，一匹马先下来，可把朱木英急坏了，怎么带也带不住，最后自可信马由缰，你爱怎么跑怎么跑。啊，这匹马呀，翻山越岭，跳壕沟，趟小河，一直跑出来有一天一夜，这马精劲儿才过去。来，就他也不跑了。朱木英赶紧从马上跳下来，用眼睛瞅了瞅这匹宝马，你咋跑啊？你把我拖哪儿来了？我打你不住。把马的缰绳拴好了，把马鞭子抄起来，我也得饿死，怎么办呢？先找个地方吧，打听打听，最主要找个地方先吃点饭。想到这，二次上马，这阵迷失方向，随便就走了。等走过一程，朱木英一看，哎，有门，这山路越走越宽，越走越敞亮，山岩不那么陡峭了。又走了一会儿，发现地势平坦，是个盆地。哎，他在马上掌身往前头一看，恍惚惚看见好像一座村庄，这村庄还不小呢。心里说话，行了，找个地方先喂喂肚子，把这马也喂一喂，然后咱们再说。奔这铺子就来了。等到了这一看呢，正经不小呢，是个大镇店，四外还挖了圈河，上头铺着木板桥。他这匹马过了桥，就来到正街上，就见这块做买的做卖的，人来人往，推车的担担的，人烟挺稠密。他再往两旁一看，还真有几家饭馆子。哎，再找一程吧。等找到十字街一抬头，他高兴了，路北了有一座二层楼，他一看这楼上挂着块匾，恍恍惚惚的好像认得这几个字儿：会友楼。挂着蓝幌，门前盯着赌娃，他一看是回民的饭馆，提了提鼻子，真香啊。行了，我先在这吃得了。他从马上跳下来，穿过人群，来到会友楼的楼下，一看旁边还真有。

0: 他还不行，这马啊没喂也没遛，你最好帮帮忙，把它喂好了一块儿算
1: 也行。行行行行，
0: 有人把马牵到后院去了。朱母英一看一切事儿都没了，哎，把衣服拽开，拖着沉重的双腿上了会友楼的二楼。他一看单间雅座都没意思，正好临街这块有张桌，哎，二楼的窗户开着，往这一坐挺眼亮，拉了把椅子，他往这一坐，伙计给端了盆净面水，他把脸上的汗和泥土擦了擦，伙计又给沏过一壶水来，喝的好喝呀。朱母英干脆也不往碗里头倒了，嘴对嘴咕嘟咕嘟咕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再来一壶，哎，好了，这位真渴了，又给他打上一壶来。朱母英一扬脖，又把这壶喝了，这才止住渴。哎，伙计，快来吃的，您要点什么？是什么都行啊，在这阵我饥不宅食。大爷，那你也得吩咐，我们做也不合乎您的口味。那么办吧，包办酒席吧，给我来挨一桌全羊酒席。那好嘞，全羊酒席桌。问他要酒不？他不要。等了一会儿，菜陆续上来。人真要饿了可了不得，人饿吃糠甜如蜜，吃饱了吃蜜也不甜呢。因为朱木英两天没吃东西了，实在是饥饿难当啊，上来什么就吃什么，上了一盘光一盘，上了一碗是光一碗，把个伙计看着舌头吐出多长的，我这位几天没吃饭了，好嘛，他那肚子有多大呀？当然嘴里头不敢说。上来半桌席的时候，朱木英就吃饱了，哎，行了，那我也不要了，喘喘气儿。这阵他一边吃着就一边喘气儿，就不像刚才那样狼吞虎咽了，跨着窗户台往街上看看，心里纳闷，这山里边还有这么大个镇店啊，看这意思也有能一千多户人家。打听打听这什么地方。伙计，有大爷您用点什么？不用，我跟你打听打听，这叫什么地方？这叫凤凰庄，凤凰庄，这名儿挺好听啊。我再爱跟你打听打听，有个牛肚子在哪儿？什么？牛肚子？牛？伙计厅也没这么地方，这不知道，就在你们这儿不远。你们哎听说打仗吗？听说了，有个明朝的皇上领兵带队到苏州打仗来了，跟张士诚打到一块儿，后来困在牛肚子里了。那地方在哪儿你不清楚吗？对，那不叫牛肚子，那叫牛塘峪。对了，我忘了，那牛塘峪在哪？哎呀，我们这往东北走45里地了。朱母英一听不算远，就凭我那匹马的脚力，一撒马就到了。现在关键得等着长二他们，这元帅跑哪儿去了？再一会儿往街上看看，一会儿坐下来，心里头跟火烧一样，这时间就耽误的挺长了。等来等去，那饭馆要关门了，那伙计过来了，大爷，您吃好没吃好？快了，您呐，快点吃，您别生气啊，咱买卖要落幌了，这就要关门，伙计都等着回家呢，爷爷。朱母英一听，别等着了，人家要关门了。好吧，算账吧。哎，好了，早都算好了。当时把账单往上一拿，11两6钱银子。 倒是不太贵。朱牧阳瞅瞅，不多，给15两吧，是剩下给小棍儿。
1: 谢谢小棍儿，
0: 楼上楼下谢，都答应了。等他汇账，朱牧阳往兜里一摸，当时傻眼了。不是，什么原因呢？没钱。因为啊，他接着信的时候是让他到江东桥大战陈友谅，出兵建仗带银子干什么？另外也没准备，他不爱回城啊，直接就奔江苏这边来了，所以兜里头分文没带呀。朱牧阳这时才想起来，喂，觉着理亏，活家，这怎么办呢？我出门或慌速，银子没带呢，没。伙计一听这倒好，你看吃的挺香，小棍也给了，没钱。大爷，当然了，家有万贯，都有一时不便，这事不奇怪。可您呢，上饭馆吃饭的时候，你先没摸摸有没有钱呢？这玩意儿咱这可不欠账，您看看那牌子上都写着。现付款不赊账，你想想办法，想办法。我这一没有亲戚，二没有朋友，那怎么办呢？哎，这么办吧，我把他给你当押账吧。朱牧阳不是不讲理，把腰里一条带子解下来，这条带子赤金头镶宝玉的。这条袋子可以说价值连城。朱牧阳把袋子解下，往桌上一放，伙计，这个当押账，我等遇上人了，把银子给你送来，把袋子我再赎回去，你看怎么样？这伙计二五眼还也不识货，撇着个嘴瞅瞅这条袋子，这我大爷，咱这不是当铺。你说你给条袋子我怎么报账？这不行，您还是给银子得了。没说嘛，没钱，要有还费这劲干什么？你不行，您袋子不可以，你想想办法吧。三说两说把朱牧阳说烦了。我说伙计，你太不通情达理了啊，袋子不要，东西不要，你这不逼死人吗？但我也不算逼人，大爷这么办行不行？你要实在给不起钱，您把马给留下，那还可以。你是什么？我全指马呢，给你留下，我骑什么？我还得上牛肚子办事去。伙计说你办不办事跟我们没有关系，你不给钱这玩意不能让你走。朱牧阳这脾气就上来，把手扬起来，啪，就一个嘴巴。他觉着没使劲儿，这伙计可受不了，一不着脑袋掉了槽牙。哎，我的娘，好小子，吃饭不给钱你还打人。伙计们，弟兄们，有人打我了。一说打人，账房先生其他的伙计都跑上来了。哎，我说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你怎么动手打人呢？你怎么把人打成这样，一无冤二无仇，怎么把牙都给揍掉了？揍他。年轻人爱惹事儿，有两个爱动手的过来就抓朱牧阳。朱牧阳一看反正也不讲理了，干脆不讲理到底得了，又不给钱，把袋子系好了，把手抬起来，啪啪又俩嘴巴。这二位揍的把嘴都揍歪了。哎呀呀，好小子，你真打人，快找东家去，快找东家去。找东家找西家我也不怕，就冲你们这么蛮横无理，你们东家也他妈不是东西，这桌子留他干个屁，去他妈的，哗啦，他把桌子周了，碗碴家伙撒了一地，盘子碗全打了。伙计们一看可真急了，小子你是哪儿来的？你先打听打听这饭馆子谁开的，你要说好的怎么都行，你要动恨的，小子你活不了，你敢报个名不？报名啊，那啊有什么呢？告诉你，我啊爹就是明朝的皇上朱元璋，我是他的干儿子，叫朱牧阳。他刚说完了， 就见旁边的套间门一开，走出一人来，断喝一声：“穆英，你还不住！”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

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诗意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清幽美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我怎么能跟他搅在一起？如梦方舒啊，这汗就淌下来了。他爹就指他鼻子问：“孩子，亮儿，你不傻呀？你怎么能跟这种人搅和在一起了？他跟你出什么坏道了？你都干了哪些违法的事情？难道说你？”老头下句话没说出来，就怕儿子走了邪道，跟这组人一起采花盗柳。要真那样，这孩子就算彻底的完了。当爹的能不担心吗？钱亮不傻，哭痛跪下了：“爹，儿敢对天盟誓，我绝没做伤天害理的事儿。不过被他白活的，我觉得他这个人不错，有些话我信以为实了。比方说，他说官府不好，说黄老爷不好，我恨他们，这是不假。其他的邪的歪的，我一概没有。真的，爹，我都说了，我敢对天盟誓啊。哎，那爹我就放心了。那你们怎么搅和在一起的？”哎，一言难尽。这钱亮当着石大人、黄天霸、赵壁他爹所有英雄的面前，把经过做了个介绍。闹了半天，钱亮跟爹闹翻了，被他爹打的不敢在家待了，偷着离开了家乡，漂流在外。临走的时候啊，荒树没带着多少银子，他还想吃点好的，喝点好的，还得住店打尖，人吃马喂。你说这钱能够用吗？没过多长时间，就欠了人家电饭账，真是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呐！没钱寸步难行，钱亮这才知道钱的重要性。有几次啊，他开动脑筋了，怎么办？哎，干脆一个字儿，偷。但是又觉着干出这种事儿来，对不起家里的门风啊，我们家几代人没有贼呀、啊。落到我这一步上啊，变成贼了，觉着于心不忍。后来一想，那没钱怎么办呢？我偷富济贫，有钱的人家富而不仁的，我偷来，既解决了我的生活问题，剩下一部分谁穷苦我就给谁，不也就弥补了罪过了吗？自个儿想的有理，找了那么一家，晚上想去行窃，但又一想不行，那也是偷啊，你怎么解释也是偷。哎呀，不偷我怎么办呢？就在那几天，他是太难了，掌柜的，就是店房掌柜的找他来了。哎，少爷，小铁，你有半个月没跟我们结账了，按我们店房的规矩，五天一结账，最迟不能超过十天，您都半个月了，我们本小利薄，周转不开，您是不是给结结账？哎，行，明天一准结账。哎，好嘞好嘞好嘞，掌柜的还真不错，没说难听的话。就这天的晚上，哎呀，钱亮愁的没法，喝了几口酒，在院里听堂五四就练开刀了，这是一种发泄。哎，这刀练的还真好，练完了之后回到屋里头，擦了一把汗，把刀戳到地上，心说看来呀、啊，我真得干点缺德事儿，我再不偷，这日子没法过了。哎，正这么个时候，掌柜的领着伙计进来。

0: 给他送了一桌丰盛的酒宴。少爷，你辛苦了吧？累了吧？来来，您赶紧用餐吧。钱亮一瞅，这得多少钱呢？本来就没钱，用眼根翻了一眼这掌柜的，什么意思？这是小人我孝敬您的，我说话多有不周，还望您原谅。哦，我说掌柜的不对茬吧，我欠了你的钱本来就对不起你，反而给我摆了一桌酒宴，这世上的事儿我真解释不清究竟为什么。其实人家不让我说，您要非问不可，那我就告诉您吧，是您一个朋友请您吃的饭，这您放心，您那半个月的电饭账人家全给算了，而且多给了一两银子，我还得表示感谢。这桌酒宴就是您的朋友叫我送过来的。朋友？钱亮一琢磨，我在这儿没朋友，三亲六故一概皆无啊，这怎么个茬儿？这不能吃。我掌柜的，你把我这个朋友请来，我们俩得见上一面，这饭我得吃得明白，这酒我得喝得清楚，这胡了八秃的我不能吃。那好吧，您稍后片刻。掌柜的伙计出去了，时间不大，门外人影一晃，怎么非得见一面吗？啊，好好好，我奉命来也。钱亮就站起来了，往门口一看，掌柜的伙计往左右一分，前头来了个漂亮小伙儿，比自己啊能大个三五岁，个头呢比自己稍微猛的那么一点儿，宽宽的脑门，尖下壳，白净的面皮是细眉喇目，通关鼻梁，一字口，眉弧，两片山峰的耳朵，眼圈有点发青，貌一看呢就打冷眼儿，是个俊品人物，但是不受端详。你要仔细看一看，越看越薄气，而且眼神飘忽不定，但是透着精明，穿绸果断，一看是风流倜傥，拎着长条的包袱，迈着方步进了屋了。钱亮不认识啊，赶紧一抱拳，这位大哥，这桌酒席是您送给我的啊，一点不假。方才掌柜的跟我说，我欠的电饭账也是您给汇的。对呀、啊。哎呀，我说老兄啊，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你我素不相识，你这是何苦啊？你叫我如何报答？来人拉住钱亮的手，小兄弟，别忘了，五湖四海皆朋友。你要问我为什么，就问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别忘了，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呢。哎，你练武，我偷着看了，好。好刀法，好拳脚，我爱惜英雄，爱惜人才，爱惜小兄弟你这身半功夫，我非常崇敬。那我就替你汇了账，请你吃点饭，不算过分吧？啊？哦，原来如此，老兄见笑了，请坐，请坐，我正要讨饶。掌柜的，你们先出去吧，我们哥俩谈谈心。俩人对坐，边吃边谈。钱亮给来人满了一杯酒，就问：“请问老兄，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啊， 在下姓蓝，我叫蓝勇，有个绰号叫一只蓝。哦，蓝勇，蓝大哥，正是。那么小兄弟，你是？我在下姓钱，我叫钱亮，人送绰号小一朵梅。
1: 哦，是是是是。
0: 那么小兄弟，看你这个样子，气度非凡，家趁人直，你怎么孤身一人跑到三义殿来住着来了？哎，老兄啊，丢死人了，我不会说谎话，你真看出来了，我家的确家趁人直，钱不少，吃喝不愁，但是我从小娇生惯养，非常任性，我把我爹给得罪了，老头子气的不容我，我害怕一赌气我跑出来的，现在是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啊。那么请问他老人家尊姓大名？钱大成，叫老一朵梅。钱大成，哟，我听说过，江湖上颇有名气呀、啊。怪不你武功这么厉害呢，闹了半天你是钱大侠之子，你过誉了。哎，蓝兄，你问我，我还没问你呢，你怎么也孤身一人呢？
2: 哎，这。
0: 蓝勇之打奔儿，敢说实话吗？敢坦白吗？不敢，满嘴的谎言呐、啊，编了一些理由，说得罪了官府了，得罪了黄天霸了。头一次他俩接触，他说这些话呀，钱亮没往心里去。可是打这之后，两个人越处感情越近。一只蓝蓝勇出手大方，今儿给送五两银子，明儿给送十两银子。这个钱亮就觉着，你说我没钱，老花人家的，花人家就手短，对他就非常感激。一来二去，两个人就有感情了。不是说男的跟女的非有感情，男的跟男的就没有感情了，这样理解就错了。慢慢的，哥俩处的不分彼此了，所以钱亮对蓝勇说的话坚信不疑。蓝勇就向他灌输，江湖上出了一个小子叫黄天霸，这小子气死罗成，又毒又狠，又不是东西啊。过去他是绿林人，现在他背叛绿林道，专跟绿林人为仇作对。哥哥我因为暴打不平，把黄天霸给得罪了，他仗着官府的势力到处通缉我，到处抓我，害得我无有容身之地呀、啊。还有个赃官叫石不全，长得奇丑无比，仗着他爹是什么侯爷，有后台，掌中又有权力，所以两人狼狈为奸，咱们江湖道绿林人可吃了苦头了。那钱亮呢，毕竟是个孩子，对这个复杂的社会吃不透，他哪知道社会是个大染缸啊，什么样人都有啊，他太幼稚了，对于蓝勇的话坚信不疑，也喘粗气，也明眉瞪眼，也跟着生气，最后表示了，我大哥要有用小弟之处尽管吩咐，赴汤蹈火我万死不辞。好兄弟，我太感谢你了，我要求的就是这个，我一个人人单势孤，需要帮手，我发现兄弟你的功夫在我之上啊，你我哥俩携手铲除赃官和黄天霸，咱是功德无量啊，就这么办。结果上了当了，换句话说上了蓝勇的贼船。蓝勇净说坏话， 后来钱亮到酒楼去捣乱，晚上夜闹知府衙门，一致打伤黄天霸，咱就不必细说了。现在钱亮回悟过来了，把以往的经过都说了。赵碧一平冷笑一声，我说小兄弟，你太幼稚了，你拿人家当了好人，人家拿你当个枪使了。哈哈，好损的蓝勇啊，使唤傻小子呢。兄弟，既然你悔悟过来了，你也算给我们帮了忙了，请问现在这个蓝勇置身于何处？在老吴家的三义店，就是那个吴县的德胜桥。
1: 哦，这地点我知道。
0: 你敢说他现在还在吗？
1: 在，
0: 他等着我的信儿呢。我们两个人说好了，今天我来看看，然后看黄天霸怎么出殡。他也是坚信不疑呀、啊。
1: 那妥了，我大人，兵贵神速，我打算马上让小兄弟带路去捉拿这个采花的淫贼。
0: 石大人点头，拉着赵碧的手，我说赵碧啊，无论如何这一次可不能叫他再跑了，他是咱们苏州头一个重案犯，再叫他跑了可也再抓不着了。
1: 大人您放心，我比您还着急呢。
0: 我老兄弟，你就不要去了，你现在的伤还没太好，安心静养，陪伴大人。
1: 愚者的，备快马随我起身。
0: 赵碧啊，八班副都头，除了黄天霸他说了算。老少英雄各拿兵器，呼啦朝全站起来。这个钱亮那是头一个呀，钱亮得立功赎罪呀。你看自己干这些事儿，这要不立点功没法见人呢。他爹老一朵没钱德成也不能待着，钱德成说我也去，我要亲手砍这小子两刀。

末角就到了三义殿。按现在的时间说，什么时候？天还没亮，再过半个小时天就亮了。他们悄悄到了殿房外头，不走正门，贤亮用手一指，从西火到西的墙那过去，然后分成四路飞身上墙。贤亮说，我头一个啊，其实要抓他用不着大家伸手，咱为了预防万一，你们在房上墙上各要路口手把好了，交给我了。贤亮说完了，双腿一飘到了院里头。他也披心吊胆，听赵碧他们这一说，蓝勇这小子是个漏网之贼呀，特别的狡猾，难道说轮到我头上他就跑了吗？他心也提到嗓子眼儿，来到房门前一看，门虚掩着，屋里头点着微弱的灯光，这轻轻的扣了两下门，咚咚，大哥，咚咚，大哥睡了吗？这时候他这心呢，真就提到嗓子眼儿了，屋里要没反应那就是跑了。真就没想到屋里边有人说话了，兄弟回来了。哎呦我的妈呀，蓝勇鬼使神差，这小子没跑。钱亮非常的激动，推开门进了屋，屋里的灯光也薄亮了，再看蓝勇在那床上躺着呢。钱亮一进来，他一咕噜身站起来了，我回来了。回来怎么样？今天晚上有什么收获？哎呀，我这口气还没喘上来，你等着我喝口水，我向你报喜。黄天霸死了，差不多，大喜大喜。蓝勇把水壶递过去了，钱亮咕咚咕咚喝了几口，利用喝水的功夫，用眼角的余光撒嘛撒嘛，一看屋里就是蓝勇，没有旁人。蓝勇手里没拿着家伙事儿，那刀在床边顺着呢。哎呦，这才放心。行嘞，臭崽子，我看你还往哪儿跑。钱亮这回显得十分老练，把茶壶放下，嘴擦擦。哎，咱那个，你等着我，着急了吧？可不是怎么的，心如火烧啊！有几次我都想去看看你，我担心你出了意外。哎，不至于，这就逗他们那几个人，还用费多大的劲儿吗？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呀、啊！嘿嘿嘿，哎，蓝大哥，嗯。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说吧，什么事儿？是不是我拿根绳把你牢牢的捆上，你老老实实的跟我上衙门打官司？蓝勇一听这话，唰脸就变了，噌就站起来，兄弟，你中了邪了，这话从何说起？你是开玩笑？你说的是真的？哈哈哈哈哈哈！蓝勇，你个人面豺狼，我中了你的计，我上了你的当了。你小子他妈不是人呐，颠倒是非，满嘴胡说八道，怪我幼稚，我听信了你的话了，跟官府的人跟黄天霸作对，现在我才弄清楚，你是个罪魁祸首，你是个采花的淫贼，你小子从属是个畜生，你跟我到案打官司吧。说着拉刀，蓝勇这小子多鬼头，一看这茶架明白了，二话没说呀，旁边就是个窗户，这小子双脚一点地，把身子弹出去了，啊！咵，一脑袋把窗户撞开，要逃之夭夭。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关于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半幅封闭施工交通管制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国省干线公路通行能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决定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养护大修工程。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现将施工期间交通管制及车辆绕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管制路段，G303吉阿公路永安。

0: 安至青龙互通段。二、施工时间：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10月31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及重大应急任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交通管制方式：一、施工期间，半幅封闭路段禁止通行，全程设标准化警示灯、警示标志、限速及导向指示牌，严禁非施工车辆及人员进入施工封闭区域。二、剩余半幅通行道路实行双向通行，全程限速每小时30千米，禁止超车、压线行驶、占道停车。三、施工关键工序作业期间，将根据现场实际车流情况安排专人现场疏导交通，必要时采取临时限流、间断放行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通行影响。四、绕行提示：一、小型客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请严格服从现场交通安全设施指引及疏导人员的指挥，在借道通行的半幅路面内，务必减速慢行，依次有序通过，严禁抢行或穿插，确保施工路段通行安全。二、为保障道路畅通及行车安全，建议大型货车、重载车辆以及超长、超重等特种运输车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避开施工管制路段，选择规划绕行路线。五、绕行方案。本绕行方案主要适用于小型车辆、大型货车及重载运输车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优先选择高速公路等周边路网绕行，避开施工管制区域。一、即303右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辽源方向，当即303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通过 S209拉小公路及兴业街驶入即303吉阿公路，驶向辽源方向；二、往梅河口方向，当即303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梅河口方向来车可经东梁路转兴隆街后驶入 S209拉小公路，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二、即303左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梅河口方向，当即303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可通过 S209拉小公路及兴隆街东梁路驶入即303吉阿公路，驶向梅河口方向；二、往高速黄河镇方向，当即303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辽源方向来车可经兴业街后驶入 S209，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5月22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8: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7: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8: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7: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8: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7: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8: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9: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0: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1: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生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生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11: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10: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12: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0: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1: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冢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14: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13: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15: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16: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就是把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15: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17: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1: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2: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8: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0: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8: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复，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19: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溢积淹水点制定了溢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20: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淹水问题。
21: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22: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21: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1: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3: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能够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0: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5: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1: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2: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1: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2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24: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5: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4: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25: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2: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2: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2: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2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以军向黎巴嫩奈拜提耶市的居民发出紧急警告，要求其尽快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称，鉴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打击行动。以方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贝鲁特戴西耶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空袭，并借由社交媒体警告当地居民尽快撤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以方继续在黎巴嫩推进军事行动，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小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号消息，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表示，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法国外长巴罗当地时间2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另据法国媒体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以色列议会2号凌晨一读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一项法案需经议会3次审议和表决通过才能成为法律。若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体育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乒乓球队获悉，王楚钦已任国乒男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在上个月结束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上，中国队在男团决赛中以3-0击败日本队，实现该项目12连冠。王楚钦在本届赛事其出战的10盘比赛中保持全胜战绩，当选赛事最佳男运动员。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

0: 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连续好多天多地大雨，我们关注夏粮抢收。湖北襄阳536万亩成熟的麦浪等待收割的时候，气象预警发了2轮强降雨倒计时，抢收窗口期被压缩到了72小时。我今天看到消息，526万亩夏粮已经收下来了。而这背后是4000多台收割机从山东、河南、江苏、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等地浩荡而来。网友说，这叫你的麦子熟了，整个中国替你收。抢收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和强降雨赛跑是和风险赛跑。这个夏初，襄阳情急之下广发英雄帖，于是我们看到当地农民朋友特别感动，说我一分钱定金还没打，大哥开着收割机从江苏700多公里就赶来了。那有农机手在回答说，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别人收麦的问题，大哥说了，这么多农机还能把麦留在地里，太丢人。于是农机手们从4面8方去了襄阳，跨越山河，为襄阳解决了棘手的难题。而到了襄阳呢，民警腾出了派出所的院子，村委会为农机手们提供食宿，热饭端到了小饭桌前，矿泉水递到农机手的手上。到了夜里啊，供电所用无人机为小麦收割提供照明服务，真正是没日没夜在这72小时窗口期里把麦子就这么收完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跨区作业赶来收麦的故事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说，农机手们披星戴月不问西东当然是他们的职责，那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相通的情谊。我们听说从襄阳收完麦子，农机手就赶紧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站河南，那里正在大规模的收割。而在像山东、河北这些地方，预计6月初就进入了麦收高峰，他们从4面8方去往4面8方，风尘仆仆的农机手又到新的地方去开新的英雄会了，也愿这场丰收不负所有的赶路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从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南北方的主汛期有哪些差异？另外，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高频词，它们到底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我国7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7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

0: 6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1: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0: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2: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 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3: 听了刚才的解读，这些防汛的术语您大概是能明白其中这些代表的含义了。那就像专家所说的，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自救能力是整个防汛体系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我们的家中应该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听从转移指令，这些我们每一个人看似微小的个人准备，汇聚起来就是抵御灾害最坚实的堤坝。
4: 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正说到汛期，大家家中要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那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听从转移指令。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个堪称教科书式的成功避险案例。就在前不久，湖北恩施的一处社区山体突然滑坡，数千立方米的土石瞬间崩塌。但令人欣慰的是，就在灾害发生前的短短45分钟，身处险境的128位居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实现了零伤亡。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快、准、稳。这场成功的避险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哪些关键的人和机制跑在了山体滑坡的前面？我们一起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王浩田到当地去了解一下。
5: 5月27日17时15分，湖北省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厂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就在发生滑坡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15时，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和地灾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发现多条2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且裂缝在不断扩大。胡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6: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5: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7: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5: 当天15时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驰援现场，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6: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
5: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布点刚，
8: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5: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正是因为一线工作者的常态化督查值守和应急机制高效闭环，在隐患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9: 发现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指挥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5: 恩施市民许建华，
10: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10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避险点就跑。
5: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教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
11: 技术力量驻县包乡，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5: 目前 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

0: 这一次成功避险留给我们所有人最深的启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距离今年的全国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不少考生和家长也是为了最后的冲刺，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来缓解压力，提升考生的状态。近期呢，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在社交媒体上不乏有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那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确有科学依据的减压良方，还是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呢？高压氧舱作为医疗设备，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范和禁忌？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观察。
2: 这个面罩到时候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3: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4: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5: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体验一下做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
3: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斌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6: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3: 不过戴范斌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6: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3: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7: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0: 医生提醒的很对啊，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大家首先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多晒太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方法才是缓解疲劳、调整状态的根本。与其迷信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保持平和心态。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以科学的方式轻装上阵，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麦收时节，收获是最重要的，可是最近在河南郑州有市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河南郑州8号线地铁站省社科院站的出口之外呢，原本应该是绿草如茵的绿化带，这里竟然种着麦子， 如今麦子已经

0: 收割了，但是这个事情引发的疑问却远没有结束。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说，这块地一共有15.2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公开信息显示，这座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用运营。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1.5年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来了解一下。
1: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四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2: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1: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5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3: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4: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3: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1: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3: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它是报批嘛，土地报批它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完之后它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他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1: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5: 8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1: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6: 交还时间大概在20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1: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4: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6: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4: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6: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1: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全线通车已经1.5年，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6: 这个的话我也得再落

0: 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它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1: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而未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另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此处规划的是公园绿地，公园绿地也必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北京大学法学院常聘副教授彭纯表示，
2: 城市里边的绿化带应当就是绿化，它不应当是种植麦子吧，而且就算种植麦子也不应当是官方来种植吧，它一定是相应的这个产权人来种植吧。这种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它的空间规划的定位都是模糊不清的。
1: 昨天晚上，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中国之声表示，这片由绿化部门管理的耕地将尽快启动土地报批程序，批复前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严格落实耕地管理要求，报批完成以后将立即推进绿化建设。
3: 表面上看是麦子长在了不该长的地方，往深了想，暴露的可是城市规划建设当中的衔接断档。耕地要保护，绿化要建设，这本来是不矛盾的，关键是要依法依规，明晰权责，各个环节才能严丝合缝地对接上。有关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0: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最近发布了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到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了诈骗老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这些骗子的手段翻新，有的呢是打着健康讲座的旗号，有的是以亲情陪伴为诱饵，专门盯上了那些渴望关怀害怕孤独的老年人。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获取老人的信任，最终骗走老人的钱的？面对这些精心设计的骗局，我们又该怎么为老人们筑起防护墙？办案的检察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建议。
14: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讲座的内容主要是预防和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元介绍，
16: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14: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17: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诉工作。
14: 到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1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9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傅雪说，
17: 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针对犯罪嫌疑人长期在酒店预订包间对老年人行骗，而涉案的酒店没有做到经营者应有的审慎义务，对众多老年人长期反复到酒店参加讲座这些异常现象缺乏警惕意识，导致涉案行为给更多的老年人造成了经济损失。我们呢也及时向酒店致发了检查建议，酒店在收到检查建议之后也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整改，完善了他们的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制度。
14: 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18: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14: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5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儒指出，心理情感需求强烈，容易被犯罪分子精准利用。
19: 老年人退休之后呢，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普遍存在孤独感、空虚感、情感陪伴缺失等问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14: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 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20: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

0: 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1: 打击这类犯罪，司法机关在持续发力，但是更重要的是全社会一起行动。子女要多回家看看，多和父母沟通，社区呢要多组织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也请大家都叮嘱家里的老人，天上不会掉馅饼，面对突如其来的关爱和您听不懂的高科技项目，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守护老年人的幸福晚年，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3: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4: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3: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1: 当前伊朗各部门官员展现出来的态度总体上是相对强硬的，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对一周内取得谈判突破抱有较高的期待。美伊双方的表态究竟哪一方更接近现实？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一段分析解读。
5: 双方现在是各说各话，双方的态度都接近事实。美国呢，现在显然想达成协议的心情比伊朗更迫切，所以美国总是说很快就要达成了，绝大多数都达成了，95%的都达成了，这反映了美国方面的态度和心情。伊朗现在很显然是没有美国那么着急，所以每一次美国说很快达成了，绝大多数条款都已经有共识了，都受到伊朗的驳斥，所以现在双方在达成协议的问题上确实存在明显的温差，这也反映了双方在谈判中的处境是不一样的。伊朗方面至少他自己认为他能耗得起，美国耗不起，所以美国比较急。当然特朗普前几天也说了，伊朗觉得自己能耗得起，特朗普说美国实际上比伊朗更能耗得起，但是实际上从双方的言论和行动来看呢，很显然是美国比伊朗更着急。
1: 无论是在态度上还是行动上，伊朗方面都展现了比较强硬的一面。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桌上呈现出明显的温差，霍尔木兹海峡究竟是重新开放还是被彻底封锁，一周之内到底能不能有定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景区拦路收费最近的质疑和讨论都很多。四川省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被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等问题。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的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呢，5月28号就发布了通告，说例行例改，同时从5月29号起就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还有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可是就在最近，又有知名景区爆出了在省道设卡收费。一位自媒体博主吐槽说啊，途经泸沽湖景区的省道被设卡收费了，引发关注。景区一位负责人说，确实是省道，但是省道也是泸沽湖景区的一部分。后续呢，是博主坚持之后，景区不得不放行了。有媒体问，到底还有多少景区在拦省道收费？一时间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也不确定了。那么在互联网的记忆当中，去年7月份，甘肃张掖市马蹄寺到金塔寺的208县道和334乡道上，有景区工作人员在设卡收费，就曾经引发过质疑，随后收费行为被叫停。而泸沽湖景区拦省道收费早在2018年就被媒体曝光过，2024年也曾经再次引发争议。所以在一连串的类似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也没看明白啊，如果拦路收费真的有据可查，那过路者如果较真儿，为什么就可以免费放行呢？当然景区可能有这样一种理由，如果我不拦着，别人就可以通过省道进到景点里面，动了景区的票根收入，那地方政府和景区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笔账要算？为什么我们普通人不甘心景区和有关方面给出的那种答案？大概还是因为不管是不是景区，公共道路的公共属性能不能改变，谁可以拦路收费，是不是该有个更明确的说法？而如果还有更多的景区道路有类似的问题，能不能统一来算一算呢？今天我们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一起来帮我们讲讲这件事儿。
6: 杨老师，其实关于稻城亚丁的占省道来收费的舆论风波已经讨论了几天了。我听说现在景区的摆渡车给他们免费了，但是我们又看到泸沽湖景区有人质疑他们这个省道呢占道收费，说是省道，但是呢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而且他们讲说收费是上级部门同意的，所以大家现在就想问，这种说法能站得住脚吗？
7: 这里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属于公路？如果属于公路呢，那就应当按照公路法明确的规定，因为公路法特别第9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当然也就意味着如果依法设卡收费是可以的，所以公路法有专门一章来规定什么情况能够收费，在公路上特定的情况是可以收费的。比如说如果这条道路是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利用贷款或者向企业集资完成的路，或者是一些经济组织那个按照规定收费的一些公路等等啊，它规定了三种情形，那你才能收费，就是这是什么情况能收。第二呢，要收呢必须有明确的批准才行。收费的标准是要有收费单位提出方案，要报省一级交通主管部门，而且要经过公积的物价部门审查批准。你如果要设卡来设置车辆通行费的收费站，是要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才行。你即使在景区内，如果属于公路，你能不能收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而且必须经过相关的有管理权限的单位收取才行。它就意味着不是说你随意可以收取的，它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从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稻城的这个呢，它的确是经历了一个变化。之前呢确实是风景管理区呢是有投入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从2022年这个路段就纳入到省道路网，并且在2023年呢是应当已经移交到相关的公路建设服务中心接收了。我理解，如果严格按照公路法的规定，那风景区要收取这个，严格来说是不符合这个规定的。
6: 到底是谁收费，我们还是得看法律规定哈。但是现实当中大家也看到泸沽湖景区所说的，他说这是省道没错，但是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呀。就是我们会发现公共道路和景区之间，假设它真的因为某种原因产生了地理上的一些重合，这个公路的权责关系上是不是就进入了一个相对模糊的地带呢？这个路属于谁，谁该来管，这事儿到底听谁的呢？
7: 的确，我们这个事件当中道路有一定的复杂性，说是其实是断头路，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景区里。但是我想核心点仍然在于我们要区分公路和风景区的内部道路，这是两个不同的。如果是按照公路法，那你必须按照公路法当中的道路来进行管理。那如果是风景区的内部道路，那你可以按照风景区的内部道路，因为这两个它的性质和功能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公路它是一个公共的干线道路，它是以提高机动车的高效通行为目的的，为主要的。而我们也知道在一些风景区呢，它有一些内部的道路，这些内部道路呢主要是为了游览服务的安全的基础上，比如说我们说景观呀、游客的体验呀，通常是不承担过境交通的功能，相应的技术标准也是不一样，因此就会产生我们说道路的管理权的归属问题。如果属于公路，那按照我们公路法的明确规定，显而易见是应当由道路交通管理部门来进行管理的。景区的内部道路，那自然应当是景区内部来进行管理的。但如果我们首先是要按照性质来划分，你要划定它是一个公路，那必须按照公路法，因为这是国家的法律。如果是风景区有相应的一个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那你必须按照它的这个要求来进行管理。
6: 就是先明确它的性质，然后再看到底是谁管。
7: 对，实际上正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对于一些道路的属性管理的职权出现了一些模糊或者不清晰的倾向，进而引发了游客和相关方面的一些讨论。而现在有关调查部门进行调查，实际上正在理清这样的一种关系。
6: 所以理清关系看来是很重要的，这个事情的确给大家一些思考。我看有一些讨论就在讲啊，说景区内所谓的公共道路它可能也不是孤立，大家也在讨论说有没有可能重新把这一类的路都给它梳理一下，或者树立一些专门针对这样情况的专门的规则来帮助他们明确。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做这种事儿？
7: 我觉得在几个事例当中啊，暴露出来的问题，当然肯定不止这些啊，因为像我们那些自然保护区啊，其实面积啊很大，它必然会涉及到一些道路的通行。基于我们前面那些讨论，其实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做有效区分，哪些属于你公路的范畴，这个切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有效切分啊，混合在一块儿，它一定会带来管理啊、收费引发的这些讨论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一期事件当中其实引发的讨论，就是在过去的一些管理或者是因为历史原因一些特殊的情况带来了一些模糊地带，让我们来通过这个事件为出发点做出这样的明确的区分和切割。你景区可以基于你自己的安全生态的保护来设置，但前提一定是哪些属于公共道路的部分，哪些属于你景区的带有安全带有保护的属性的，那进而管理机关管理机构职能权限就要做有效的切割，明晰了之后，那我们按照相关的管理的制度来进行管理，这是我认为的基本的前提。那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我认为可能还需要讨论一些这个事件引发的，一个就是真的需要设卡收费，也必须依法来进行。公路法还是自然保护区的规定，你要设置一定是要依法进行，不能随意设置，当然也不能打着安全的旗号、生态保护的旗号，来收费。那当然更不能是为了牟利来收费。我想这个事件引发出来的公众包括一些游客，不是说不能收，但是你一定要收之有据、收之合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收费也要收得合理，你究竟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收的？定的标准有没有经过测算？依据在哪？第三个就是，依据标准都应当依法公开。实际上大家讨论的事件也是这样，不是不能收，但是你收多少标准是合理的，是能够满足你基于生态环境保护、基于维护安全等等这些事项，我认为实际上也是这个事件引发大家关注讨论的。
6: 是的，是的，就是大家其实也并不是说你完全不能收，就是只要有像您讲的，先把它捋清楚了，然后把收费的依据给大家都明确摆出来。
7: 对，因为现在在法治建设的情况之下，那实际上是要依法进行的，即使你需要收，那也需要依照法定的权限程序来收。第二个其实更重要，就是你收的标准、收的依据应当是让大家知晓的，让大家

0: 事前能够知道。像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事前有关管理机构，无论是景区还是相关的交通管理部门，或者是相关的机构，能够事前把这些要收的根据、收的标准、收的在运行当中你各自的正当理由，如果能够提前公之于众，让大家知晓，给大家知情权，我想可能也不会引发后续的这些讨论。通过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涉及到跟公众的利益、跟消费者的利益、跟游客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实际上是我们要认真对待，既能够让景区的运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序的开展，同时也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游客的这个相关的权益，那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这个互动。
1: 所以我们说，管理也好，收费也罢，合法合规是前提，这个原则不能变。那如果借着稻城亚丁的这次整改，借着更多景区的类似问题被暴露出来，大家一起直面规则，重新的明确，把账算清楚，同时呢，也给我们每一个过路的人讲清楚。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3号，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在天津落幕，大会以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汇聚国内外交通领域的科学家、企业家以及行业专家，深化创新协同和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国务院台办明天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明天开赛，中国女排首战迎战捷克队。国际方面，2027至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当地时间6月3号举行，届时菲律宾会和吉尔吉斯斯坦竞争亚太组唯一席位。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从这个月1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了主汛期，全国当前已经有100余条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严峻的形势下潜藏多重安全隐患，哪些流域需要重点防范洪涝侵袭和旱涝急转，我国现代防洪减灾体系较以往实现了哪些跨越式的升级，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
4: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5: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4: 综合广播调频90.7，
5: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罗成要到山东济南去给秦琼的母亲拜寿，北平王罗毅就问手下这些人，你们谁愿意陪着少保罗成去？那谁不愿意呀？北平府这群棋牌官都跟二爷秦琼是过命的交情啊，这个也想去，那个也要去。北平王罗毅一看，张公瑾、白显道，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胆，唐万人、唐万义，党世杰、党世义，还有大胖子杜叉，还有史达奈，整整是15名啊。罗毅也笑了，你们得留下一个给我当差呀。这样吧，党世义你就留下吧。党世义不愿意也没办法呀。这样整整是14个人，13个当差的，加上少保罗成。北平王罗毅就跟罗成说，成儿啊，你可还忘了一个人呐。爹，我忘了谁呀？忘了我这孙子秦用啊。哎呦爹，我还真忘了，这秦用是我表哥的干儿子呀。怎么办吧，你亲自到瓦口关去一趟，秦用镇守瓦口关，他可不能走啊，你给他送个信儿也就行了。好吧，等散了殿之后，罗成让这哥几个准备，罗成就骑着马奔了瓦口关了。到了瓦口关，见着秦用一说，秦用说我不能去，怎么办呢？得了，您受累，我给封上200两银子，您给我奶奶送去吧。罗成拿这200两银子回到了北平府，这10几个棋牌官已然把行装准备好了。罗成跟父亲母亲告辞，然后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手下人早已然把少保罗成的马匹军刃准备好了。罗成就带着4个贴身的家人，罗邦、罗底、罗琴、罗锤，出了西门，压着驼子，大家伙就走下来了。刚一出长辛店，罗成在马上一晃身形，我说诸位哥哥们，昨天我睡着了呀，我这条五沟神飞枪给我托了一个梦，这枪就跟我说了，罗少保啊，您可老没打仗了，您不打仗我受不了啊，想办法您得打2仗。诸位哥哥，您说我这枪为什么给我托这么一个梦呢？张公瑾说，少保啊，您呐这是起哄，您不是想玩您这枪吗？干脆您拿枪扎我2下子得了。哎呦哥哥，我哪能扎您呢？我可听说了，这一路之上啊，咱们得经过许多高山，现在天下不太平，逢山有寇，欲领藏贼，这响马闹得挺厉害。少保，响马闹得挺厉害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哎，这响马看见咱们能不劫吗？干脆有他们劫的，咱们呢就跟他斗斗气儿，不等他们下山劫咱们，你们呢就让着兵丁喊，就照我的办法喊，让他们出来劫咱们，我这条枪不就能挑几个山中的响马，这不有仗打了吗？我也对得起我这五沟神飞枪了。这10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感情这么个意思啊。这白显道就说话了，殿下，人家出门啊都讲究的是一路平安，您倒好，出门找事儿啊。大家伙就全都瞧中军官大胖子杜叉，因为杜叉是老王家的干儿子呀。杜叉看了看罗成没说话，罗成为什么这么办呢？罗成现在多大了？18岁，家传的枪法，这枪法是真好，而且罗成是文武全才，可是罗成就是有一个毛病，
自高自大，是又狂又傲，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他就这么一个人性。所以他让手下人经过前边的高山峻岭，就扯着嗓子喊：谁敢劫我，谁敢抢我。你要这么喊，这山中的响马能不抢你，能不劫你吗？杜叉没说话，张公瑾、白显道明白杜叉的意思，这意思制止这罗成。你别看你年纪轻轻，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哼，你可要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呐、啊！你罗成别以为山中的强盗都没两下子，可你要知道现在天下大乱，有不少英雄豪杰都藏在山中，做了绿林的英雄好汉，这些人也是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杜叉想啊，你罗成不是狂吗？让你碰一横的，你得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你今后就不会这么狂了。所以说杜叉没说话，罗成瞧了瞧杜叉，哥哥怎么样啊？好啊，就这么办吧。杜叉一答应了，这当兵的知道就得按照罗少保的意思喊了。就这样，这群人往前走，看见前面有一座高山了，这些当兵的就按照罗少保教的就喊：哎，山上的山大王，谁敢抢我们，谁敢劫我们。见山就喊，见树林也喊，就这么一通的喊，一通的骂呀。罗成着急呀、啊，诸位哥哥，咱们这么喊这么骂，怎么没人出来劫我呢？可真把我急死了。史达奈在旁边说话了：殿下，您甭着急，反正咱们早晚得开张。就这么着，一路的往前骂着，一路的往前嚷着，就没有人下山劫这罗成。其实罗成不知道这其中有缘故，因为他们经过的各处的山寨，这山寨上的寨主都接到了上耳员外的转牌，下山到山东去给秦母贺寿去了。寨主爷没在山上，小的头目跟喽啰兵一看，罗成这号买卖真肥，可是再一看罗成的人多，而且十好几个人的马上全都有军人，这波买卖扎手啊，小头目跟喽啰兵不敢下山劫。这一来不要紧，本来这少保罗成就狂，一看没人劫，这罗成更加上三分的狂气了。这些人往前走，一路之上也无非是小型夜宿饥餐可饮。这天走在了山东河北的交界地，因为他们由西往东走，走着走着隐隐约约看见前边一座高山了。罗成一回头喊，这些当兵的扯着嗓子喊呐、啊：哎，山上的山大王，谁敢劫我们，谁敢抢我们，有胆儿大的你们给我们下山，就是不怕劫。这大胖的杜叉心说，有这么喊的，就是不怕劫，你们怎么这么横啊。就这样，罗成骑着马在先，人在后边跟着往前走，走着走着离这座山就近了。就在这时候，罗成刚要让手下人再喊，就听见山上嘡啷嘡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三棒锣声响。秦琼一勒马，手下人也把坐骑勒住了，当兵的也不走了。就在这时候，又打山上下了人了，足有300喽啰兵，都是一块皂青绢帕缠头，斜系麻花扣，短衣襟小打扮，腰系超包兜裆拱裤，打着裹腿班尖大衣嘛撒鞋，每人手里一口单刀，冲出了山口。这300喽啰兵往左右一站，一边是150名。就在这时候，马踏銮铃声音所响，哎呀，有打。

山上冲下了九匹马，九员战将就把罗成这些人的道路拦住。丁早阳说，书中暗表正是赤发灵官善通单雄信。那么单雄信是大隋响马的五路总瓢把子，他怎么上这儿来了？因为靠山王杨林办理投波黄冈，单雄信知道信儿了，就派了五路探马在登州城里卧底了。杨林把黄冈龙衣宫全都准备齐了，八里二贤庄赤发灵官单雄信就得到报告了。他马上让单喜儿往各山各寨发了转牌，调动了13路人马，就埋伏在山东省外了。单雄信可让单喜儿嘱咐他们，在山东省里头就不准下手做买卖，尤其是黄冈绝不能在山东地面结。我单雄信跟秦琼秦二哥是过命的交情，秦琼秦叔宝在山东济南府当差，咱们要在山东省的地界要把这黄冈结了，这是让好朋友为难呐、好朋友不能让好朋友为难，说什么这黄冈不能在山东地面结。大家全都听单二员外的，因为他是总瓢把子，所以单喜儿就让这13路人马都埋伏在山东的界外，河南呐、河北啊，反正不管你靠山王杨林这黄冈这龙衣宫从打哪条道走，我单雄信都埋伏好了人了，你这波黄冈就得丢，我肯定截下来了。没想到有人禀报了单雄信，二员外，这黄冈没出山东地界，也不知道是哪位把这黄冈给偷走了。这下把单雄信差点气死啊。又过了两天，又来了一波禀报单雄信，也是这几句话，在山东地面有人劫了黄冈了。最后一波回来的是丁天庆盛宴师，单二哥，黄冈在山东地界丢了，这件事儿我们哥俩探听明白了，黄冈是两家太保压着，6月24夜里三更天走到小孤山长夜林，劫黄冈这主可太凶了，胯下马掌中一口开天大斧，杀败了两家太保，劫走了全本的黄冈。单二哥呀，这主可够可以的，劫完了黄冈他竟敢通名报姓，他说他姓程名达自由金，而且我们还听说了这响马可不少啊，大响马360，小响马赛牛毛。二哥呀，咱们13路人马准备劫黄冈，日费斗金，这回咱们这买卖可赔大发了。单雄信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本来单雄信就性如烈火呀，气得他须眉结账，气杀我也哇呀！旁边人就劝吧，单雄信坐稳了一想，这是谁呢？难道说是汝南庄的尤俊达？不能啊，他已然在我八里二贤庄焚香起誓，金盆洗手不干了。不对，也许是尤俊达瞧这波买卖太肥了，他再抄一笔不行啊。尤俊达不是不明白我们绿林的规矩呀，如果是真的他把黄冈劫走了，我单雄信饶得了他吗？他还想活不想活了？这到底是谁呢？难道说我单雄信就算了，不闻不问了吗？不成。单雄信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来，对呀，我已然跟二哥说了，决定替二哥给老太太办这60整寿。

借这个机会，我把绿林中的头领全都请到山东济南府，在酒席宴间，我必须得问一问这波黄杠是谁结的。我就不信问不出来，等我问个水落石出，我再一做发落。所以他就给秦琼、尤俊达写了信，又给各山各寨打了一道转牌，让各山的寨主到了日子到济南府去给秦母上寿。咱们呢就在山东济南府会旗了，而且这转牌上说的非常清楚，每一个当头目的出两银子，每一位寨主爷最少是20两，各个山寨按着人名开好了单子，把款凑齐了，派人送到八里二贤庄，这笔钱呢就算是大家的工分了。如果你跟秦二哥有交情，你再另备受理，备多少我们就不管了。单贤儿把这转牌发下去，过了些日子，这笔工分一波一波的全都送到了八里二贤庄。单雄信又打发单贤儿到三清观去找魏征跟徐茂公。单贤儿回来了，二员外，这两位道长出外云游去了。得了，单雄信一听魏征跟徐茂公没在庙里，这件事儿也就算了。这时候工分的款项全都凑齐了，足有10000多两银子。这头领们也都陆陆续续来到八里二贤庄，要一块够奔山东。单雄信一看，屈楚星、屈楚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丁天庆、盛宴师，再加上自己，一共是9个人。单雄信准备动身了，他把义仆家人单喜叫在面前：“喜儿啊，这家我就交给你了，二员外您就放心吧。”单喜看家了，单雄信就让四个管家扇周、扇面、扇鼓、扇套，把这些银子呢，也就是这些寿礼呢，做上银翘子，涂上黑漆，装成黄杠。四个管家赶紧派人去做，然后呢，单雄信又把自己的礼物准备好了，从附近的山寨里调来500喽啰兵，扇轴、扇面、扇鼓、扇号，就把这银子全都做好了，寿礼做成银翘，涂上黑漆，杀在罗垛子上，贴好了封条，你从外表一看就是黄杠。单雄信千叮咛万嘱咐，让单喜把家看好了，就带着这些人够奔山东济南府。非止一日，这天来到山东河北两交界的双槐岭大洋山，山上两位寨主，一个是齐彪齐国远，一个是李豹李如归，听说上二员外总瓢把子到了，赶紧下山迎接，就把总瓢把子单雄信接到山中，行完礼之后摆上酒宴给这些人接风掸尘。在饮酒之间，单雄信就跟丁天庆盛宴师说：“你们哥俩辛苦一趟吧，你们马上够奔山东济南府，问一问二哥，这件事呢到底是在家里办呢还是在外头办，这回咱们去的人太多了，如果说二哥家里搁不下，你问清楚了咱们好有个投奔，好吧。”丁天庆盛宴师两个人领命下山，奔济南府前去打探。单雄信呢跟这些人就在大洋山等候消息。这天哥几个在大厅之上聊天喝酒呢，腾腾腾脚步声音透着沉重，这扇轴进来了：“二员外，山下来了一波买卖，可嗨了。”“嗨，我说扇轴啊，咱们干嘛来了？到山东行人情来了，可不是为了做买卖，嗨不嗨的随他去。”“二员外，这个可不行，这买卖您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怎么？到底是怎么个买卖呀？”“二员外，这买卖好像是官府的，银子可不少，嗨得去了。为首的是一员年轻的小将，这手底下的人呐，拍着胸口，挑着大指，一边走一边骂街：

姐，骂得由着咱们哥们先骂。所以九员战将率领着喽啰兵就下了大洋山，把罗成他们去路就挡住了。咱们再说少保罗成，他盼了一道了，盼着有人劫他，他好亮亮自己这条枪。可是就没人劫呀，今天一瞧山上冲下人来了，把道路横住了，罗成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一回头，诸位哥哥，你们看，可有了响马了，真怪不容易的，会开了张。大胖子杜叉赶紧命人把十个垛子圈回来，这14匹马往上撞。罗成就跟这几个人说，哥哥们，你们可看我的，让我扎他一个落花流水。少保，这回你就能过过打仗的瘾了吧。罗成一抬腿摘下5钩神飞枪，一踹马镫，哎呀呀呀呀，这匹马就冲过来了。单雄信跟这几位寨主一看，这员小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8尺开外，头上戴着亮银狮子盔，身上披着亮银云片甲，长得五官端正，面如浮粉，海下无须，正在少年，看岁数也不过20上下岁。胯下这匹马高8尺，蹄子背长丈2，头至尾鬃尾乱炸，膘满肉肥，鞍颤嚼宽鲜明，掌中一条5钩神飞枪。好一员将军！单雄信刚要问，罗成勒住坐骑，压5钩神飞枪。对，对面的响马，你们给我听着，你们竟敢拦住你家小爷爷我的去路，哪个金钱打我？单雄信双眉一皱，把大嘴一撇，诸位兄弟，我当时怎么一回的事儿呢？你们看，原来这是个娃娃呀，刚刚放下书包的小学童，算得了什么？待我阵前拿他。旁边金城就说话了，朴把子，还用得着您出马吗？我出去就能把他给打发了。好，你说的也对，你把这娃娃给我抓来。好嘞。金城催促着马，掌中刀就奔了罗成了。到底两个人胜负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五路响马总瓢把子赤发灵官单雄信带着金城牛盖几位绿林的英雄就下了山了，挡住了北平府少保罗成的去路。单雄信抬腿摘槊，他要出马。金城说，瓢把子，用不着您，您瞧我的吧。好兄弟，把这娃娃给我抓来。瓢把子，您就瞧好吧。金城催坐下马，掌中3尖2刃刀直奔罗成。离着罗成马近了，金城勒住坐骑，用手一指，哎，我说娃娃，爷爷我可没心要劫你呀、啊！啊，你走到我山前竟敢骂街，你这叫诚心找不自在，赶紧把银子给我留下，不然的话让你尝尝你家寨主爷这口刀。嘿嘿，罗成在马上呵呵一声冷笑，响马呀，我正找劫我的呢，走了好几天了还没找着呢，怎么着，你想让我把银子给你留下吗？嘿，不错不错，你把银子给你家爷爷留下。呸，就你这一句话我就把银子给你吗？嘿，你得跟我撒马一战，胜得过我手中枪，甭说银子，连我这条命都是你的，你给我撒马过来。金城气坏了，往前一催马，搂头盖顶，唰，这刀就奔着罗成下来了。罗成不着急不着慌，马往上一迎，把枪头一挑，迎着金城这口三。

0: 间两人倒就上来了，就听嚓，就这一声响把金城吓坏了。怎么回事啊？因为罗成这条枪跟别人的枪不一样，他这条枪呢叫五钩枪，也叫五钩神飞枪，也叫五虎断门枪，枪是纯钢打造的，这枪尖呢八寸长，黑枪缨子在这缨子上头有五个钩拖着这枪尖，就好像这莲花瓣似的。这枪可了不得呀，功夫不到家使不了这五钩神飞枪，练这条枪必须稳准的很。罗成确实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不但把式高，枪法准，而且稳。再说小罗成手底下就是狠呐，金城这口刀砍下来了，罗成的枪就在他的刀盘底下往上一支，枪拿枪上的两个钩找金城这三尖两刃刀的刀杆，他这刀杆呢就被这两个枪钩给夹住了，枪支住了，他可不停着顺着刀杆往下愣滑了。罗成喊了一声撒手，这钩上啊他有刃，如果说金城不撒手，这手指头他就甭要了。金城只好撒手扔刀，这口刀落在地上，嘡啷啷一声响。罗成这枪是真快呀，一瓶枪杆炸，枪尖儿就奔了金城的前胸了。金城一瞧，枪到了，不能等死啊，赶紧使了一个金刚铁板桥，这后脑海着马的三叉骨，枪唰的一下就扎空了。这时候二马错蹬。要是别人呢，都抢马的右手上风头，罗成可新鲜呢，他跟别人不一样，他抢金城的左手下风头。等二马错过凳来了，罗成顺手回身一枪炸，直奔金城的顶门呐。正巧呢，金城这把式还真说得过去，二马错过凳一半来，这金城呢已然把身子直起来了。要是稍微慢一点儿啊，罗成这枪准扎在金城的脑顶之上，金城就没命了。罗成这一枪砰就扎在金城胯下这匹马的三叉骨上了，这马受不了啊，疼得稀里溜直叫，一撂蹶子扑腾嘡啷啷啷就把金城摔倒在地上了。罗成手底下的人都叫了好了，
1: 哼，就这能耐呀，还敢劫道呢，让人笑掉大牙。
0: 单雄信跟手底下这几位兄弟全都气坏了。单雄信心说这个娃娃好厉害。这时候金城已然爬起来撒腿往回跑，单雄信一举手中金鼎枣阳说，诸位兄弟不要着急，带我前去擒拿这个小冤家。他双足一踹蹬，这匹马往前催，哎呀呀呀呀，直奔罗成。罗成这时候正高兴呢，一枪把这山中的响马给弄到马底下来了。罗成一高兴，啪啦啦，这马这么一转弯，心里是得意洋洋，把嘴一撇，再往前面一看，单雄信已然出来了。罗成不认识单雄信呢，一看这彪形大汉可以呀，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前胸宽，臂膀厚，魁梧雄壮，头上戴着一顶赤金鸡嘴盔，身上披着赤金大叶甲，胯下一匹紫颜色的马，这匹马毛色鲜润，这匹马有个名字叫紫烟金眼烧，马要跑起来，这紫毛一飞呀，就好像紫烟飘起来一样。这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是匹宝马良驹呀。掌中一条金顶枣阳槊，罗成一看这槊， 就知道这槊起码得有120斤沉。罗成心说，这个响马劲头可不小啊，再往他脸上一看，呵，怎么这么寒碜呢？蓝哇哇一张大脸，两道朱眉直插入鬓，金眼圈黄眼珠子滴溜乱转，塌鼻梁翻鼻孔大嘴叉，鸭儿毫毛如同抓笔一般好大个脑袋了，还下一部红胡须。单雄信右手控槊，左手一丝胸前的红髯，马靠了凳了。单雄信就冲着罗成高声喊嚷：娃娃，你从何处而来？罗成气坏了，心说这响马好大的口气，管我叫娃娃。响马，你先等会儿再叫。你这蓝的脑袋是从哪儿来的呀？这娃娃也是你叫的吗？嘿嘿，我就叫你娃娃，小娃娃，你给我通名报姓。哇呀呀呀呀呀呀！罗成把嘴一撇，我说，蓝的脑袋，你要问我贵姓高明，我看你不配呀。胜我者有名，不胜我者无名，你先给我通个名姓吧。小娃娃，你用不着撇嘴，要听我的名姓你也不配。告诉你，我没有心结你，你在我山前骂街可不成。你把你的垛子给你家爷爷留下，如若不然，你就近前一战。罗成又可气，他又觉得可笑，气的是他张嘴就叫我娃娃，乐的呀是他手中长着槊，左手一丝红髯，哇呀怪叫，暴跳如雷，这么大的岁数他怎么这么毛腾劲儿？罗成乐着乐着，猛然间啪一抖枪，看枪吧你！就这一枪猛然间扎来，赤发灵官单雄信可就愣了。罗成这枪了不得呀，家传的罗家枪，这枪尖啪啪这么一抖，单雄信在找这真枪尖找不着了。这手功夫叫什么呀？这手功夫就叫梅花七蕊，枪尖一抖，七八个枪头，你找这真枪头你根本就找不着啊。虽然说赤发灵官单雄信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可是他没见过这种梅花七蕊。罗成这枪尖啊，就在单雄信的面门前胸左右肩头滴溜溜乱晃。单雄信心里可有点发慌啊，赶紧喝金顶枣阳槊，左边一拨，右边一拨，没想到他这一拨两拨全都拨空了。拨的是假枪头，人家罗成这真枪头就进来了，啪就在单雄信左肩头这给挑了一下。幸亏单雄信今天挂着甲呢，如果要没挂着甲，单雄信就得受伤了。单雄信这一愣，罗成这第二枪往下一让，炸就奔了单雄信的肚腹了。单雄信再想何硕往出挂这枪已然来不及了，只好往里手一摆马，这枪尖就对着单雄信的右胯蹭了一下就挑上了。单雄信的中筋被挑破了，而且皮肉受了点伤，这血就流出来了。二马一搓蹬，罗成右手往后一甩枪杆，打单雄信躲闪不及了，这枪啊就打在单雄信的后脊背上。哇呀呀呀呀，好冤家。罗成心说，小子，我可没使上十成功夫，我要使上十成功夫，你呀这叫唤不出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听见东北方向有人高声喊嚷：罗少宝，瓢把子，别打了，别打了，咱们是一家人呢，别打了，大水冲了龙王庙了。两个人往前催马，直奔 罗成跟单雄信。

这两个人勒马的。罗成一看，认识啊，一个是丁天庆，一个是盛验师，这两个人奉了单雄信的差遣到济南府面见二爷秦琼，告诉秦琼秦叔宝说单雄信已然到了大洋山了，因为拜寿的人太多，怕家里搁不下，先问一问二哥您，大波的人来了，我们投奔何处。书中暗表秦琼秦叔宝早就有了准备了，在济南西门外路北有一座挺大的客店，好几层院子，地方挺宽敞，这座店的字号呢叫贾家老店。就在这贾家客店旁边有一座大酒楼，十间的门脸，楼上楼下，里边呢跟这客店通着，掌柜的是一个人，所以呢这座酒楼就叫做贾家楼。这两个买卖东家是贾润普，掌柜的呢叫柳州臣，东火两家可是几代交情了，所以当地的人全都知道，又管这座店叫贾柳店，管这座酒楼呢叫贾柳楼。那么贾润普可不是外人呢，贾润普是秦琼的内弟，秦琼就跟贾润普商量好了，凡是外省来的朋友全都让到贾柳店，贾润普呢当然得替姐夫秦琼应酬应酬朋友。今天丁天庆盛宴时一问，秦琼就告诉他们，凡是自己的弟兄都让到贾柳店里落脚，到了日子呢该给我母亲拜寿了，你们再上家里寿堂拜寿。丁天庆盛宴师打听明白了，立刻返回大洋山，快到山底下了，就听见人声呐喊，这哥俩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往前催马，离着近了，这才看清楚了，单雄信跟罗成打起来了。这哥俩心说怎么说的，一家子打起来了，赶紧高声喊嚷，别打了，咱们是一家人，大水冲了龙王庙了。两个人催马到了单雄信罗成面前，罗成一看，哎呦，赶紧甩镫离鞍下马，把枪挂好了，迎上来抱拳行礼，丁大哥盛大哥，我这给您见礼了，你们哥俩倒好啊。罗成怎么认识丁天庆盛宴师呢？因为咱们前文书说过，秦琼秦叔宝在皂角林误伤人命，发配到了北平府，单雄信不放心呐，命王伯党谢影灯丁天庆盛宴师到北平府打探消息。丁天庆盛宴师到了北平，正好遇见秦琼跟罗成在酒楼里吃饭，所以秦琼呢就给罗成引荐了这哥俩，罗成才认识丁天庆盛宴师。没想到今天看见了，丁天庆盛宴师赶紧过来给罗成施礼，哎呦少宝，您不要客气，您倒好啊。单雄信这时候也下了马了，就问丁天庆盛宴师，二位兄弟，这个娃娃从何处而来，你们怎么认识他呀？哎呦单二哥呀，你们二位打到一块儿了，这不是让人家笑掉大牙吗？啊，我给你们哥俩引荐引荐。罗成也奇怪，盛大哥他是谁呀？少宝啊，您是我秦二哥的表弟，这位可是您表哥的生死之交的好朋友啊，你们二位要打起来，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罗少宝，您的表兄

韩二哥呀，这位是秦二哥的表弟，北平王之子少保罗成，你们二位彼此实力见一见吧。单雄信比罗成岁数大呀，再说单雄信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秦琼秦叔宝跟单雄信又是过命的交情。单雄信一听这位是北平府的少保罗成，秦琼秦叔宝的表弟，所以单雄信用手一捋胡须，单雄信乐了，哈哈，好啊好啊，我们事先谁也没通名报姓，这可是个误会了。兄弟，别瞧你给我扎了，我有容人之量，谁叫你是个小兄弟呢？我这话说完了，如果说我要跟你没完，我可就对不起秦二哥了。单雄信的意思呢，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可是他没想到罗成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啊。罗成斜着眼睛瞧了瞧单雄信，心说拦着脑袋，你甭在这儿给我说外省话，甭来这一套，你完了，你打听打听少保罗成我完了没完呢。丁天庆赶紧就跟单雄信说，单二哥呀，您这是为什么呀？哎呀，单雄信一跺脚才把刚才的误会说了。我说二位兄弟，你们给哥哥我评评理。得了得了，单二哥，这理评什么劲儿啊，他是兄弟，您是哥哥啊，您就让他一步。我说罗少宝，这是单二哥，我已然给您介绍了跟秦二哥是过命的交情，你给见个礼吧。罗成是满面带笑，好啊，我有天大的委屈瞧着你们哥俩了，原来这位是单二哥呀，我罗成这有礼了。他笑嘻嘻的冲着单雄信一抱拳，你要看他的意思呢，他一插步又像跪下磕头似的，他可还没跪下呢，单雄信错会了意了，以为罗成要给自己磕头，大大咧咧的两只手往前一伸，他要搀这罗成。哎呀，得了兄弟，你别，那意思你别磕头了。没想到他往下一搀，搀空了，罗成根本没跪。罗成心说，我给你抱一抱拳，那就是赏你的脸了，这一下可了不得了，因为单雄信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当着手底下这些弟兄，罗成这一下子把单雄信臊得面红过耳，大家伙全看见了，单二员外这张脸歘的一下都成了紫茄子了，单雄信气坏了直哆嗦，就跟丁天庆圣眼师说，二位兄弟以后再给我单雄信引荐朋友啊，记住了，得给我引荐那懂歪面的，懂得过街过板的啊，这不知理不知面的人以后少给我引荐。罗成一听心说，单雄信这小子说的是我呀，罗成也不能饶了单雄信呢，他也跟丁天庆圣眼师说，二位哥哥罗少宝，以后啊你们冲着秦二哥的面要给我介绍朋友，我是秦二哥的表弟，秦二哥是我表哥，你们可记住了，凡是认识我表哥的朋友，就是那不敢通名报姓的少给我引荐。丁天庆圣眼师能不明白吗？得了少宝，单二员外，你们哥俩别说了行不行，再说我们哥俩给你们跪下还行不行，此当你们生气都跟我们哥俩生了啊，这话可不能再往下说了。少宝，请问您离开北平府干什么来了？二位哥哥，我给我舅妈上寿来了。好吧，既然是上寿来了，您呢，您先走，有什么话呢，咱们历城县还见得着呢。哼，罗成一想，我不但把这单雄信给扎了，

且也把他骂了，现在把他气得迷了迷糊了。有丁天庆、盛宴师这哥俩说着，我借个台阶我走，好吧，我冲着好朋友了，告辞。单雄信气往上撞，小罗成你别走。什么？罗成看着单雄信双眉一挑，哼，我这个人呐，不能够没理没面，我冲着好朋友这事完了，你要是不服，咱们的在历城县可还见得着呢。罗成说完之后，拢思江任等班杆上马，跟张公瑾他们这些人一招手，诸位哥哥咱们走吧，拜寿去了。罗成带着手下人直奔正东走下去了。单雄信的肺都快气炸了，二位兄弟你们说说这是怨谁？盛宴师一抱拳，上二哥呀，这罗成他是个孩子，再说他又是秦二哥的表弟，您能把他怎么样呢？上二哥，您是个大仁大义之人，您不能跟小孩子一般见识。丁天庆也过来了，二哥呀，您要是真不痛快，咱们见着秦二哥的时候，让秦二哥再给评评这个理。哎，兄弟呀，你这话我爱听，有什么话咱们见着秦二哥再说。我说，咱们山中的黄杠准备好了没有？丁天庆、盛宴师一听就愣了，心说我们这山里头怎么出了黄杠了？单二哥，您说的是什么黄杠啊？单雄信一笑，到底他如何回答，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时光匆匆，不知不觉又进入了高考月。对于每一位高三学子而言，高考是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考验，不仅考验知识储备，更考验身体状态与心理承受能力。而在孩子们奋力冲刺的背后，家长的陪伴与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如何通过科学的饮食、有效的心理调节以及恰到好处的陪伴，帮助孩子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们来说说高考期间的科学饮食。很多家长认为考前一定要大补特补，顿顿大鱼大肉，甚至购买大量保健品，其实这种做法并不科学，反而容易给孩子的肠胃增加负担，引发消化不良、上火、腹泻等问题，影响备考状态。高考期间的饮食核心原则是安全、清淡。

均衡、规律，不做大的改变，不尝试新奇食物。在三餐安排上，早餐要吃好，保证充足的碳水化合物和优质蛋白，比如鸡蛋、牛奶、豆浆、全麦面包、杂粮粥等，能够为大脑提供稳定的能量，避免上午考试出现饥饿、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午餐要吃饱，荤素搭配合理，适量瘦肉、鱼虾、豆制品，搭配新鲜蔬菜，保证营养全面，为下午的学习和考试储备体力。晚餐要吃少，吃清淡，减少油腻厚重的食物，避免吃得过饱影响夜间睡眠。可以选择粥品、面条、清蒸食材，减轻肠胃负担。其次是考生的心理调节，高考临近，压力增大，很多孩子会出现焦虑、紧张、失眠、烦躁、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这都是正常的心理反应。家长首先要做的是接纳孩子的情绪，而不是一味指责或施压。面对孩子的紧张，不要说别紧张、考不好没关系这类空洞的话，而是要耐心倾听，让孩子把心里的压力说出来，给予理解和安慰。帮助孩子调整心态，要保持规律的作息，不熬夜，不搞疲劳战。充足的睡眠是保持良好心态的基础，尽量每天保证7小时睡眠。睡前可以让孩子听听轻音乐，泡一泡脚，放松身心，更不要熬夜刷题。引导孩子正确看待高考，告诉孩子高考只是人生的一次经历，不是全部，只要尽力而为，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就是最好的结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家长应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陪伴？很多家长在考前比孩子还要紧张，过度关心，反复叮嘱，小心翼翼，反而会把焦虑传递给孩子。真正高质量的陪考是做好后勤，保持常态，减少压力，默默支持。第一，保持家庭环境平稳安静，不要因为高考刻意改变家庭生活节奏，照常做饭，照常沟通，营造轻松自然的家庭氛围，避免家中气氛过于压抑，减少家庭琐事的争吵，不给孩子制造额外的心理负担。第二，不过度关注，不反复追问，不要每天不停问复习的怎么样，能考多少分，题目会不会做，这一类话语会加重孩子的压力。多给孩子一些空间，相信孩子的能力，用行动表达关心，而不是用语言制造焦虑。第三，做好保障，但不包办一切，合理安排饮食，保证作息，提醒考试用品准备即可，不要过度照顾，让孩子失去自理能力。适当的独立能让孩子更有掌控感，缓解不安情绪。第四，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家长的心态直接影响孩子，家长保持从容淡定，孩子才能心态平和。不要把自己的期望和焦虑强加给孩子，尊重孩子的努力，接纳孩子的一切结果。第五，做好细节提醒，考前帮助孩子检查身份证、准考证、文具、口罩等物品，规划好考试路线和出行时间，避免因突发情况影响心情，做好后勤保障，让孩子没有后顾之忧，安心走进考场。
各位听众朋友们，高考是一场青春的战役，孩子在前方冲锋，家长是后方最坚实的港湾。科学的饮食守护孩子的健康，良好的心态支撑孩子的信念，温暖而有度的陪伴给予孩子最强大的力量。高考不仅考知识，更考心态与状态。只要身心放松，发挥稳定，每一位孩子都能交出属于自己的满意答卷。愿所有高三学子笔锋所至，梦想开花，愿所有家长耐心陪伴，静待花开。祝愿每一位考生从容应考，金榜题名，不负韶华，未来可期。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高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关于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半幅封闭施工交通管制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国省干线公路通行能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决定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养护大修工程。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现将施工期间交通管制及车辆绕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管制路段，即303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二、施工时间，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10月31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及重大应急任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交通管制方式：一、施工期间半幅封闭路段禁止通行，全程设标准化警示灯、警示标志、限速及导向指示牌，严禁非施工车辆及人员进入施工封闭区域。二、剩余半幅通行道路实行双向通行，全程限速每小时30千米，禁止超车、压线行驶、占道停车。三、施工关键工序作业期间，将根据现场实际车流情况安排专人现场疏导交通，必要时采取临时限流、间断放行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通行影响。四、绕行提示：一、小型客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请严格服从现场交通安全设施指引及疏导人员的指挥，在借道通行的半幅路面内务必减速慢行，依次有序通过，严禁抢行或穿插，确保施工路段通行安全。二、为保障道路畅通及行车安全，建议大型货车、重载车辆以及超长、超重等特种运输车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避开施工管制路段，选择规划绕行路线。五、绕行方案，本绕行方案主要适用于小型车辆、大型货车及重载运输车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优先选择高速公路等周边路网绕行，避开施工管制区域。一、G303 右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辽源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业街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辽源方向；二、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梅河口方向来车可经东梁路转兴隆街后驶入 S209 拉小公路，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二、G303 左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可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隆街东梁路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梅河口方向；二、往高速黄河镇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辽源方向来车可经兴业街后驶入 S209 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5月22日。

0: 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这一胜利的背后，罗炳辉一纸统战书信的共心之功，龙云权衡利弊后的中立让路，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

0: 生服务体系。
1: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

0: 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2: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3: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4: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6: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 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4: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7: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8: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7: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8: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7: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2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9: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 我们顺顺当当的把它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7: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

0: 下梁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3: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3: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2: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3: 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 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2: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5: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美伊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方面消息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伊谈判一波三折，双方能否最终达成一致？
1: 锋线瞭望，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有哪些军事手段？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发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勾勒出怎样的幸福新图景？
1: 多地公积金拓宽使用范围，加装电梯、购车位、加装均可支取。公积金改革释放哪些惠民利好？
0: 2026暑期档正式开启，超50部新影片纷至沓来，你最期待哪一部？
1: 对经济舱随身登机行李收取费用有何依据？旅客临近登机才知晓，合理吗？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天。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一名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陵。伊朗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3座城市为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再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列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当选后表示，联合国面临着多重考验，包括全球冲突和战争不断，多边主义承受巨大压力，联合国财政困难等。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推进联合国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此前因突发暴力事件而中断的白宫祭血晚宴已确定改期至7月24号举行，他已接受邀请并计划出席活动。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一号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欧美于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4月的3.0%。韩国第9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及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于当地时间今晨6点拉开帷幕。本届地方选举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今后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可能在不同地方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
1: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说，美伊双方在持续进行沟通。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此前，伊朗方面2号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
0: 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正与伊朗进行对话，伊朗的常规防御屏障已遭到严重削弱。卢比奥称，伊朗必须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伊朗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必须承诺就如何处置高浓缩油展开具体谈判。卢比奥表示，伊朗不会仅凭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获得制裁减免，对伊朗的任何制裁减免均需以特定条件为前提。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说，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那么当前美伊谈判前景如何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方谈判能否达成一致仍有待观察。
3: 特朗普从一开始就说很快就要达成了，说95%的协议内容已经那个取得共识了，但是最近几天特朗普明显又往后退了，特朗普又对协议提出了好几处修改，又退回伊朗这边去，那伊朗这边重新考虑。那一般那个退回去伊朗这边又得好几天时间才能有反馈，那么有了反馈说美国全盘接受的可能性也不是那么大，所以这个关于协议的修改来来回回可能还要搞几个回合。它的最关键的问题现在是伊朗在基本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和退让，不管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还是关于伊朗的核问题，最终要达成协议就看美国愿意不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本来前些时候特朗普已经显示出说美国愿意接受这个协议了，但是后来美国国内特别是共和党内部有很多参议员批评特朗普，所以特朗普现在又往后退了，又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了。所以未来几天到底能不能达成，或者说像特朗普说的未来一周能不能达成，还是一个未知数。
1: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
0: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采取行动，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该船在24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的警告和指令，未遵守相关封锁措施。随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船舱、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导致油轮失去了动力，无法继续前往伊朗。
1: 另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或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悉，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
0: 此外，伊朗方面2号消息称，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3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
1: 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相关部门正在筹备在首都举行的送葬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整个葬礼活动计划持续3天。
0: 经济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更新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将多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及相关个人列入制裁名单。
2: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伊朗核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抵抗阵线，也就是抵抗之湖，是伊朗主导的一个抗以联盟，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一些伊拉克民兵武装。
0: 不过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1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边是彻底封锁，一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或将如何发展？伊朗如果想要达成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目的，可以动用哪些军事手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4: 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战略要冲，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霍尔木兹海峡一直以来都是各方实施战略威慑的重要地点。1980年到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多次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伊朗坐拥地形之力和主场优势，凭借一些低成本手段就能将对手的高技术军事装备拒之门外，并不是痴人说梦。
5: 伊朗呢，实际上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呢做了很多年的准备。伊朗的这些军事手段，水雷我觉得是最难对付的。伊朗拥有2款水雷，这2款水雷都是感应式水雷，它在扫雷的过程当中非常难。而美国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扫雷舰艇了。目前北约的这些拥有扫雷舰艇的国家呢，也未必愿意参与。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的水雷威胁是最大的。关于潜艇布雷呢，伊朗现在有一些微型潜艇有可能在一些航道上进行布雷，它是隐藏的，而且它是一种交叉火力。我们说上面有无人机，下边有反舰导弹，同时呢水底下还有水雷，对整个21海里左右宽的霍尔木兹海峡来进行全面的封锁，应该没有问题。
4: 当然，在现代战场上，封锁海峡并不只靠海军。宋小军指出，伊朗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同样能够凭借地形优势和伊朗多年的精心部署，给敌人制造足够大的麻烦。
5: 因为无人机呢，飞行高度低，发现这些无人机的窗口期很短，这样的话对它打击就非常难。再一个呢，反舰导弹，最近美国相关的机构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导弹发射阵地进行了评估，说一共有33个阵地，现在有30个阵地已经恢复了它以前的运营，仍然可以提供对整个海峡的火力封锁。它的距离非常短，总共就20多海里的宽度，它要在这个岸边就直接打你的话，那个基本没法防御。同时呢，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伊朗的这个快艇的狼群战术呢，它一艇上装2枚反舰导弹，在很近的距离上就可以对你进行攻击，而且它是一群出来，还没来得及甄别的时候，狼群战术就把你击中了。
4: 理论上虽然如此，但是历史上霍尔木兹海峡从来没有被完全长期的关闭。那么这一次伊朗会打破历史吗？宋小军认为，伊朗的表态重在向美以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和强硬态度，而友好国家和中立国家的船只事实上一直在伊方协调下正常通航。
5: 我们知道伊朗在这之前成立了一个波斯湾管理局，这个管理局的它有相应的收费机制，以及它有将近40页的填表，就是要过霍尔木兹海峡你要填一个表格，你是哪个国家，怎么走，干什么。那么他用这个所谓的全面封锁，我觉得是打引号的，比如说美国和以色列这些要进行完全100%的封锁，并不是说对所有国家的封锁，可以说它是有条件的封锁。首先，它伊朗自己的邮轮也得通过，友好的国家 也可以通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具备军事上封锁的能力。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二号也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历经近一年的争议与延迟后，当地时间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了欧盟成员国与欧盟委员会就实施欧美贸易协议达成的立法修正案。不过，相关的法案还将提交欧洲议会全会最终表决，最终结果仍存变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希丽的报道。
6: 当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根据该法案，欧盟将取消对美国工业产品和部分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与此同时，该法案增加了多项保障措施，以防范美国再次对欧盟进行贸易施压。其中包括，若美方未能在2026年底下调针对欧洲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可暂停对美国的关税优惠。此外，该法案还新增了一项日落条款，规定协议将于2029年12月失效，这一时间点较特朗普本届总统任期结束大约晚一年。该法案还纳入了产业保障机制，要求欧盟委员会评估美国出口产品是否对欧盟本土产业构成严重威胁，如认定存在风险，欧盟可部分或全部暂停对美关税优惠措施。当天的投票是在欧盟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后进行的。2025年7月，欧盟与美国在特朗普位于苏格兰特恩贝里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宣布达成贸易协议，此后以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方面放缓了相关审议进程。随后，美方威胁称，如果欧美贸易协议未能在今年7月4号前取得预期进展，美方将对欧盟商品加征更高关税。欧盟各机构随之加快了相关立法程序的推进。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0: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这份规划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振兴乡村制定了路线图，释放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明确信号。那么具体来看，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了哪些具体部署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开宗明义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制定本规划。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9: 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是一个顶层设计，农业农村现代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相当于它为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提供了一个根本遵循和法定的依据。这个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它相当于是我们在五年规划里面的一个专项规划，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最后，它也是各级政府或者相关部门，它去编制本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时候，它的一些行动指南。
8: 规划总体要求里的专栏一列出了15项“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主要指标，其中13项为预期性指标，另外2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为约束性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10: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现在的粮食呢，综合生产能力呢，国家里面呢大概是1.39万亿斤，我们的实际产量呢是超过了1.4万亿斤。国家的“十五五”规划纲要里面呢，对于我们的粮食啊，这个生产能力呢，它给了一个解释，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情况发生下，它都呢要表现出来的一个产量。所以说呢，产能表现出来呢，它是低于实际产量的。
8: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李国祥认为，我国目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
10: 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我们的测算呢，达到1.45万亿斤呢，应该来说呢，还是呢有充足的把握。1.45万亿斤，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啊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中国的饭碗牢牢担在自己的手里头。
8: 除总体要求外，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劳动力流动，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规划给出的破局之道是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探索农业强国路径。专栏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特别提到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林红表示，用算力替代体力，推动农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跨越。
11: 在具体的结合路径上呢，重点还是在于构建农业生产的数字化协同机制，统筹部署农业农村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健全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络，提升农业要素的精准感知与数据驱动决策能力，聚焦短板与前沿领域，加快丘陵山区试验农机和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并明确提出有序推动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扩展应用场景，以提升精细化作业水平。
7: 未来五年农村会变成什么样？规划绘制了蓝图，而涉及看病、上学、养老这些农民们最关心的事儿，这份规划都提出了哪些新做法？各项举措如何落实？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教育、医疗、养老是农村的民生短板，也是农民们最关心的。

0: 及这个养老服务网络。教育这一块的话呢，它重点是推动城乡学校的标准化的建设，它特别提到了要保留必要的小规模学校和幼儿园，医疗服务从县域的角度去建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基本实现县域一共体的全覆盖。
1: 公共服务要跟上，人的流动也要更顺畅。规划提出推进县域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农民的腰包更鼓，生活更有保障。针对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趋势，规划统筹把握了人口流动趋势和城乡融合发展规律，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打出一套城市包容接纳、农村权益保底的政策组合拳。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林红进一步表示，
2: 规划明确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稳步提高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比例，并推动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这将有助于呢增强我们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呢，依法维护农村基本权益为要素双向的流动呢，保留一个战略的纵深。规划强调要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严禁将放弃三权作为落户的前置条件，并探索建立自愿有序退出的办法。
1: 光有政策和人还不够，建设新农村还需要资金，钱从哪里来，怎么吸引社会资本下乡。陈进指出，规划专门提到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健全政策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
0: 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出来，我们要丰富资本市场服务社农主体的一个方式，这里面涉及到我们必须要去创新的一些机制，比如说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就发现，可能现在社会资本比较难进入嘛，因为你农业农村建设收益比较低，一些公益性的设施它甚至是无收益的，有些社会资本它进入投资的意愿不是很强，所以很多地方也在探索一些创新的机制，比如说像现在做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打捆打包的一个方式，把一些没有收益的一些公益性的项目和我们有收益的一些产业项目捆绑在一起，用财政资金去撬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能够让我们社会资本在服务国家战略的一个同时也能获得合理的一些投资回报。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延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很多人的工资条上都有这样一个项目，叫做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呢，用处非常多，一是买房啊，能申请低息公积金贷款；二是个人缴多少，单位同步配套缴多少，相当于呢，给自己存下一笔钱。如果不买房也有实惠，合规缴存部分可以抵扣个税，账户利息免征个税，

0: 办理退休，账户本息可以一次性全额取出，作为一笔额外的积蓄补充开支。
1: 嗯，不过呢，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平时啊不太注意到它，主要是因为这笔钱它不会随时发工资打入银行卡，不被计入日常收支。另外呢，就是早些年各地的公积金提取有一定的条件，多数普通人不买房不租房，在职阶段很难支取，大多呢只能留存到退休才能一次性取出。
0: 嗯，不过这样的情况呢正在得到改变，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我们梳理了各地新政以后发现，住房公积金除了可以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一些城市还在探索将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缴纳物业费、取暖费，甚至购买同小区的车位等纳入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近期印发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也提出，着力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需求。
0: 那么从这些政策的设计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多地的最新实践，可以看出住房公积金的哪些新思路和新动向。您的公积金日后还将解锁哪些全新实惠的用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沈阳市民周先生说，根据政策，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3: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2: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沈阳市民邹先生说，他们刚好符合相关标准。
4: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2: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5: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2: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省宿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使用管理处副处长王盈丽表示，当地已明确住房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6: 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2: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湖北十堰市民曹女士说，当地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7: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2: 武警认为， 扩展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友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5: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地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2: 记者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正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比如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不仅使其住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更加充足。更重要的是，让住房公积金保障更普惠、更均衡。
8: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9: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8亿元。今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
0: 国产佳作与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年夏天的影视热度。那么今年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0: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11: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10: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12: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
10: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13: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10: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4: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10: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车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0: 电影市场热度持续，电影家成为推动观影资源跨界赋能、串联多领域业态的新型消费模式，不断拓展的消费场景丰富了大家的观影消费体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作为首批电影家消费试点城市，湖北宜昌以电影票根串联全市300余家商户，实现单票激活全域消费。消费者凭票根可兑换景区、酒店、商圈多项福利，还可赢取免费观影名额，打造出观影出行再观影的循环消费闭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15: 凭借一张电影票，既看了电影，也参与了电影相关的这些消费的打折，所以这样的一种电影的票根不仅仅是观影的凭证，也是消费的通行证，所以无形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消费链当中，票根起到了一个媒介的作用。
10: 吉林长春深挖本土电影资源，将经典电影元素融入景区商圈，拓展多元场景，丰富市民休闲体验，持续释放城市文化消费活力。长影旧址博物馆完成老旧厂区翻新改造，蜕变为沉浸式电影文旅综合体。场馆借助光影科技演绎红色实景舞台剧，还原多部经典影片桥段，增设电影主题巡游、公益露天影院等惠民项目。当地落地电影加景区、电影加商圈优惠举措，游客凭参观票根即可享受全程观影、餐饮购物专属折扣。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商圈某影院负责人傅玉涵：
16: 依托我们的电影和商圈的融合模式，能聚拢线下人气，也催生出了很多常态化的夜间消费、休闲娱乐等这种全新的消费业态。
10: 以影视 IP 为核心纽带，电影加新业态还整合文旅、非遗、演艺资源跨界融合，持续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坐落于宁夏银川的镇北铺西部影城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200余部经典影片在此取景。影城深耕沉浸式文旅建设，推出非遗互动、实景戏剧体验项目，构建影城观光游览、小镇休闲消费的完整消费链条。游客王红：
17: 我来这边主要就是因为看了许多经典电影，然后想来体验一下这边的这个文化，体验感特别好。
10: 以影城为中心，当地集聚游览观演、沉浸式演绎、温泉康养、特色餐饮多种业态，形成一体化综合消费闭环。持续依靠电影加模式拓展文旅消费边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15: 就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好的这样的一些文旅项目，其实都是依赖于电影创造出来的哈。比如说跟着电影去旅游，就是我们对于某一个地方的认知，其实是因为电影的魅力来到了这个地方进行更好的体验。
18: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日，不少民航旅客反映，他们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需要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能把行李箱带上飞机，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
0: 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约为55厘米乘40厘米乘20厘米，长期以来被视作可登机的黄金尺寸。那么平日里都能带上飞机的行李箱， 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里就不行了？对随身行李收费是否有依据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9: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两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20: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19: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她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她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21: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下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19: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回想起来，他觉得应该是算上轮子就超标了，
22: 指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我这就完全没超。
19: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23: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1: 总结旅客遇到的随身行李箱能否登机的问题呢，大致包括三类。一是票务平台在销售机票时没有对随身行李尺寸进行显著提醒。二是低成本航空公司不同票价的舱位能携带的手提行李箱大小有差异。三是在机场旅客面临不同航司不同工作人员检查标准有弹性，执行力度不统一。
0: 航空公司对于登机行李箱的具体规定究竟是怎样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9: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24: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19: 首都航空。
25: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只开箱体的了。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这个现场的卡扣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19: 九元航空。
26: 对，因为现场他也会查看您的行李的，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你去办托运的，你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19: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 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
1: 目前多数低成本航空公司普通经济舱已经禁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部分允许付费携带，全服务航空公司则仍然保留免费携带的规定。那么这一举措收费的依据是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19: 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则买更高票价。
2: 首先是为了是更精准的提供产品，也是为了更精准的提供服务。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啊，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啊，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他的服务相对就少啊，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服务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最低的票价可能就没有免费的行李啊，或者是一个更小的箱子，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19: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2: 细分收费或者要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啊，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19: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2: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服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这个不能做到100%的承诺一定能兑现。
19: 这里也提醒旅客，购买机票时应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长城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麻烦和损失。
9: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作为1949年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打通中国西南地区经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3: 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以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天气方面，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南部近海海面上，将于今天擦过或登陆日本本州岛南部沿海，随后将在日本以东洋面变性为温带气旋。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由15个联合国会员国组成，包括拥有否决权的5个常任理事国，以及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任期2年的10个非常任理事国。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其所属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能否在选举中获胜，成为外界关注焦点。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天召开内阁会议，正式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并提交国会审议。该预算案中，一般会计支出总额为31135亿日元，全部将通过发行赤字国债来筹措资金。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今天开赛，中国女排首场迎战捷克队。中国女足今晚将迎来一场友谊赛，对手是俄罗斯女足。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将于今天上午10点起继续进行，刘胜书、谭宁、陈博洋、刘毅、王芷怡、翁虹洋等中国选手将出战。法网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将继续进行男女单打、双打1/4决赛以及混双半决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8: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
4: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5: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4: 综合广播调频90.7，
5: 综合广播调频90.7。

采花贼一支员蓝勇，见势不好时撒腿便跑。要不说这种贼呀、最不好抓，他太狡猾了。他一看钱亮说话的意思，心里头是恍然大悟，全明白了。不仅是钱亮，很可能周围都是官府的人。心说我一贯警惕性十足，为什么单单今天打了个盹睡着了？哎，难道说这是该着吗？追一回莫及呀、怎么办？垂死挣扎，双脚点地，把身子弹射出去，哗，把后窗户撞开，就想逃走。撞开的双脚落地，还没等站起来，就听脑后恶风不善呢、窗户外头有俩人守着，一个是飞天夜叉穆武成，一个是小脑瓜赵壁，布下了天罗地网了。穆武成一看弹出一个人来，没用刀刃，用刀背。为什么呢？抓这蓝勇要活的，死了不好办，大人要撬开他的嘴巴，要问许许多多的事情。因此用刀背照着一只蓝的后背，咔就是一刀背。蓝勇再狡猾再厉害也架不住啊，来不及了。他刚一起来，这一刀背子削得结结实实，那刀背是钢的，那家要捋到后背上受得了吧？咔嚓声，把蓝勇削的来了个狗啃屎，就趴在地上了。可是事到现在，这个蓝勇豁出去了，顾不得疼痛，要垂死挣扎，还想起来，赵壁手疾眼快，用带锈的小片刀在他腿肚子。